美好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美好的一天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或者安排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各位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可以进行留言分享。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

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寒露。那寒露这个节气呢，是一年当中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这个寒露过后啊，冷空气会愈加的活跃，北方深秋渐至，南方秋意铺展。此时天高云淡，秋风送爽。那未来三天，江苏将会维持晴好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4到25度，最低气温在13到14度。我们继续来关注，从这个昼夜温差预报来看，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温差基本都在达到了10度哈。那其中呢，咱们连云港三天的温差都达到了14度之多。那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还是要携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啊，防止着凉感冒。继续来关注明后两天我省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我省多云，东北风3到4级，14到27度。后天我省多云，东北风3到4级，15到26度。

次来关注咱们观澜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那此刻这个点呢，正是大家上班和送孩子上学的早高峰时段。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灌南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路况信息。

更恩是关注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灌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但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药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
加盐、灯具、镇流器等产品 3C 认证要求，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面的主体责任。根据国家电影统计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的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八号，四川成都金堂县公安局就网传金堂县某小区楼顶发现可疑骨头发布警情通报，传言系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该男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七号，影视表演艺术家彭昱在广东珠海逝世，享年93岁。据美国方面七号的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在近日结束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连续第5届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其中，江苏代表团6位选手在5个项目上摘得金牌。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精彩节目内容。

在0到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的新鲜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是没有问题的。那正确的方式是啊，如果我们买回来鸡蛋之后呢，不是立刻去烹饪，不是立刻去吃它的话，我们应该大头朝上啊，放在咱们冰箱的这个保鲜层，0到4摄氏度就可以了。那像这个擦拭好的这个鸡蛋呢，我们可以保存一两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必备的这个食物啊，那鸡蛋如何正确的保存呢？这个鸡蛋是很容易被各种物质污染，怎样才能够正确的保存鸡蛋安全的食用呢？我们要记住以下的几点呢。首先第一点呢，是不要冷冻。这个冷冻鸡蛋的话呢，会使蛋白质的性质改变，造成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撑破蛋壳。那第二点呢，是忌冲洗。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买回来的鸡蛋呢，如果表面有污渍的话呢，可以放入这个保鲜袋，或者是放在盒中存放，烹饪之前呢，再把表面的污垢冲洗掉。第三点呢，是不混放。那因为这个鸡蛋外壳上要有很多这个致病菌和污垢啊，不要将裸蛋直接放进冰箱，应该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入，避免与其他的食物造成交叉的污染。那是不是我们做到了以上的方式之后呢，就可以随意的保存鸡蛋的呢？是不是？当然也不是啊。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鸡蛋不能够无限期的存放下去。有很多人说啊，宇泽林刚分享到的，是不是买回来的鸡蛋我不冲洗啊，也大头朝上了，同时呢表面也擦拭干净了，是不是放在冰箱里面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问题呢？这是不行的啊。因为一般来说呢，保存1到2周的鸡蛋食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月。那如果这个保存过长的鸡蛋的时间的话呢，不仅这个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坏的鸡蛋哈。所以呢，这个鸡蛋确实是我们每天必备的蛋白质啊。吃了这么久的鸡蛋，大家是不是还不会那么的去储存鸡蛋呢？希望今天的分享之后呢，大家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储存鸡蛋的常识。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票价的问题，包括这个抢票的话题哈。最近有网友在这个网络上反映啊，12306售罄了，那为何第三方还有票呢？包括很多这个网友发出疑问，加速包它有用吗？那现在啊，很多这个为科普的视频啊，包括加速包啊、双通道抢票、余票实时监控、无票变有票等等第三方平台的这些抢票的套路，不仅有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营销啊，同时呢，还有可能会造成咱们的经济的损失。常见的套路有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故弄玄虚，发布伪科普的短视频。那这个他想最后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诱导旅客至第三方平台购票啊。有这个旅客就反映了，其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某博主发布的题为“一个方法买到12306的打折高铁商务座的短视频啊，那这个短视频呢，它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声称。

呢？掌握官方的购票隐藏方法，尤其是抢票特别急的朋友啊，一旦刷到这条视频，是不是就被吸引过去了呢？所以呢，这位博主啊发的这个短视频啊，那么多的以这种为噱头啊，就是吸引其搜索博主指定的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但是很多网友呢，也是按照视频的提示操作之后啊，这个页面的票价与12306的官网并无差异，所谓打折，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隐藏福利呀、免费兑换呢、都是没有的啊，都是跟这个官方上的价格是一样的。那同时呢，还有的旅客反映，其在网络上看到博主传播专属推荐码，称这个下载某第三方平台，并且填写专属推荐码，即可享受到购票的优惠，吸引其下载注册。那结果呢，不仅没有等到承诺的折扣，反而在其营销引导下开通了会员服务，支付了20多元的额外费用。那这位网友呢，这位旅客事后才发现，该推荐码是视频博主从第三方平台获取拉新返利的渠道。你想想啊，这个视频啊，你进去了之后，看了他的视频之后呢，又根据他的提示，按照他的这个网络去进行购票啊，这个其实呢，旅客本人并未得到实惠。反而呢，他人返利反而成为了这个他人返利的流量工具。那这一类伪科普短视频，通过精心包装和营销的话术啊，能够让旅客误以为他们是官方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推销第三方平台。所以我们如果再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类似的伪科普视频的话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斟酌。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下面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万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1: 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

0: 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

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上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暖心的事情啊。近日呢，河南郑州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诚信佳话，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郑州市民尚先生乘坐豫 ADT3089 出租车的时候呢，不慎将这个装有10万元现金的包裹遗落在了车内。那幸运的是呢，出租车司机啊，这个齐建富发现巨款之后，坚守诚信本心，第一时间呢妥善保管财物，并且主动的联系归还。那根据出租车司机齐师傅的介绍，10月3号的时候，一位醉酒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到车上。他打开之后呢，发现这个袋子当中啊，装有10捆现金，共计10万元。那当时呢，齐师傅是非常的着急啊，想尽快的联系上乘客，将这笔钱物归还原主。那随后呢，齐师傅是选择报警啊，经过几番周折之后呢，终于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的时候，齐师傅开车将10万元送往乘客的家中。那在这个乘客把钱拿走之后呢，他发现对方将手机再次遗落到了他的车上啊。你说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是不是？第一次丢了10万元的现金在齐师傅的车上，那第二次呢，齐师傅归还现金的时候呢，他又把自己的手机遗落到了

齐师傅的车上。那十一月五号的时候呢，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的家中，将他的手机归还。那期间呢，乘客是偷偷的在车上放置了10000元的感谢费啊。那齐师傅发现之后呢，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你看啊，这个4号是归还10万块钱，5号呢是归还这个手机，那6号呢是归还这个归还他的10000块钱呢、啊。所以呢，这个三次前往这个失主的家中啊，真的也是一种缘分所致吧。但是呢，这个齐师傅还是把这个10000块钱呢、啊、归还给了失主。失主尚先生也是表示啊，这位司机师傅拾金不昧，非常的厚道，跑了好几趟来送给他东西啊，他很感谢。对此呢，齐师傅也是回应啊，家中有2个学生需要抚养，挣钱虽然很辛苦，但是呢，不是我的钱，我是不会要的。那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暖心的事情啊，三至这个失主家中归还他所有的东西啊。让我们再一次为这位郑州的啊齐师傅去点赞。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贝贝南瓜哈、啊。近年来呢，这个小巧玲珑，一个正好够吃一顿的贝贝南瓜，也是成为了许多人的心头号啊。那它的质地呢，像栗子一样粉糯。那这个贝贝南瓜呢，常常在健身爱好者吃的轻食里边占据了一席之地。那这个好吃呢，它只是贝贝南瓜的优点之一啊，它的热量是低的，同时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非常适合替代一部分主食或者是甜食。那虽然这个贝贝南瓜叫做贝贝南瓜，但它却不是真的南瓜。这个南瓜呀，在美洲被驯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6000多年。最早进入中国的南瓜自东南沿海登陆之后呢，就扩散开来了啊。古人认为它种出南番，故名呢取为南瓜。当然它也有别的名字啊，叫做番瓜，还有这个倭瓜、饭瓜、金瓜等等啊。那市面上常见的南瓜往往是大小相差悬殊的，形状是有长有圆，颜色呢也是红的、绿的、黄的、白的皆有啊。那为什么同样叫做南瓜，它差别是这么大呢？那原来啊，这个广义的南瓜是南瓜属植物的统称啊，这个家族的成员就有20多种。

那说到这个贝贝南瓜啊，也是在健身圈当中啊占据一席之地啊，因为这个贝贝南瓜的热量约为同等重量米饭的30%，馒头的15%左右啊。不过我们一些爱美的女士啊，不想长胖的女士朋友啊，也是可以去选择这个贝贝南瓜。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虽然它的热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呢，不代表它没有热量。那至于能否吃这个贝贝南瓜减重，摄入的量才是关键。那虽然它的热量很低，但是如果你吃很多的话，那也不行啊。但是呢，如果用这个贝贝南瓜代替一部分主食或者是甜食的话，并且合理搭配饮食营养结构，它确实是有助于减重的。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管得住自己的嘴了，是不是？因为这个贝贝南瓜当中呢，含有较多的淀粉，而且它的美味也诱惑着人们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多了。要是一口气吃上两三个，再来几碗大米饭的话，这个体重呢自然是不会降的啊，反而会升高的。那确实现在很多家庭当中呢也会选择这个贝贝南瓜，那这个贝贝南瓜怎么吃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分享。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皖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雨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北美南瓜，它的热量是比较低的，确实现在也是很多家庭选择的一个主食啊。但是呢，虽然说这个北美南瓜它的热量很低，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也不适宜贪口啊。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多吃的话啊，这个体重呢不但不会降，反而会升高啊。那这个贝贝南瓜怎么吃呢？啊，小巧的贝贝南瓜最适合原汁原味的烹饪方式。我们可以把整个洗干净蒸熟啊，或者是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转熟。它的口感呢是绵密香甜的。包括我们也可以切块和米饭一起焖啊，代替一部分主食，它的香气呢也是扑鼻的。或者呢，我们可以连皮切成月牙形，加入少量的淀粉、盐和黑胡椒啊，去抓匀，放进空气炸锅烤熟。那这个做法呢，不逊色高糖高油的甜点呢、啊。包括我们也可以挖去里边的籽儿啊，将它当成这个容器，放入鸡蛋、牛奶，蒸成这个谷物，一起吃的美味甜品。当然，我们也可以填入这个用调料液。

炖好的排骨一起蒸啊，也是格外的美味的。所以，一个小小的这个南瓜，它的做法有非常多。那当然，网络上还有一种这个烹饪的方式啊，就是加入这个大量的油脂和糖的咸蛋黄焗南瓜啊，包括奶油南瓜汤啊。虽然是香甜好吃，但是呢，却有着高热量的缺点，不建议经常吃哈。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全省和本地的天气情况。昨天是寒露啊，大家也是明显感觉到了寒意，是不是？寒露节气就是由凉转寒呢、啊，这个体感上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是一年当中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那这两天呢，我省的这个温差呢会达到11到14度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早晚出行的过程当中啊披一件外套，谨防着凉感冒。但是未来三天呢，咱们江苏还是将会维持晴好的天气。比如说明天我省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14到27度。那后天呢，我省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15到26度。大家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了，是不是？那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洋葱式的穿衣办法，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种穿衣方法。洋葱式就是什么呢？一层一层的穿衣方法，是不是？我们这样穿法呢，可以方便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灵活的调整自己的着装。

再来回顾一下咱们关南县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咱们关南县本地的这个交通路况信息。

呢，刚刚也是刷新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平台，平台上面显示皖南城区的主干道和辅道目前都在平稳的运行当中。那此刻这个点并不是大家上班的早高峰时段，也不是孩子们上学的早高峰时段了，可能人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呢会在菜市场的附近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良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行驶。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907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魅力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颐和堂10万亩小麦陆续抢购；冠南县校外教育辅导总站青少年环保实践分站正式成立；礼赞祖国华诞，共赴文化盛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时节，在武县境内颐和堂的广袤田野上，处处都是秋播秋种的热闹场景。人们抢抓农时，加快小麦播种进度，为来年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武县境内的颐和堂是江苏北部新颐河河道内连片的滩地，汛期是泄洪通道，在非泄洪季节，每年只种植一季小麦。这里也是10万亩连片小麦高产区。为实现冬小麦高产丰收的目标，今年我县大力推广机械化调播、侧土配方施肥、机械深松耕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保障播种质量。同时，当地还推广淮麦33、淮麦46、江麦186等符合气候条件的品种，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50。

0: 公斤以上。眼下，小麦抢种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在张店镇境内，一台台挑播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一粒粒饱满的麦种被快速播种进土壤里。
1: 我们全部采取精酿机挑播技术，与传统播法相比，这项技术每亩结种子大概25%左右，出苗率提升15%以上，亩均增产10%左右。
2: 我们抢抓雨后伤情，迅速组织人力、机械，全面展开小麦整地、施肥、播种作业，引导农户因地制宜推广优质小麦品种，规范精粮播种、配方施肥等标准化耕作技术，保障苗齐苗壮，为来年小麦高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目前，颐和堂小麦抢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小麦播种所需的良种、化肥、农用机械等农资农具已调配到位，预计到10月15号左右全部抢种结束。
3: 为了深耕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搭建常态化环保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绿色环保理念，践行生态保护行动，10月6号，万南县校外教育辅导总站青少年环保实践分站正式成立。
0: 本次分站由县公共委牵头搭建，依托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分会平台，为全县青少年环保教育与社会实践工作注入全新活力。一直以来，县公共委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与生态文明素养培育，始终将生态环保教育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内容。此次携手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分会成立专项实践分站，是深化新时代青少年校外教育、推进生态文明育人的创新举措，有效整合了关工委育人资源与专业环保志愿力量，补齐了青少年环保实践阵地短板。据了解，实践分站将建立长效活动机制，丰富校外教育内容与形式，以沉浸式常态化的环保实践活动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建设美丽生态皖南凝聚青春力量。
3: 国庆期间，我县接连开展多场主题文艺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沉浸式文旅互动、礼赞祖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家国情怀。
0: 10月1号，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牌坊广场国庆文艺汇演火热开演，众多市民齐聚现场，载歌载舞，共贺祖国华诞。演出在活力十足的舞蹈串烧中拉开序幕，歌曲《幸福南歌向前走》赞颂家乡发展，川剧变脸带来非遗独特魅力。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经典旋律响起，现场观众纷纷跟唱，挥舞五星红旗，抒发爱国之情。乡土小戏取金，诙谐接地气，尽显本地民俗风情。压轴舞蹈《幸福中国一起走》勾勒出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将汇演推向高潮。园区内同样热闹纷呈，国风 NPC 游走园内供游客打卡合影，超级大乐透、NPC 集师等趣味小游戏轮番开展，舞蹈快闪打破舞台边界，带给市民沉浸式游园体验。不少家长携孩子前来，乐享文化惠民大餐。与此同时，县总工会举办盛世华诞迎国庆，益润职工展风采迎国庆文艺演出，广大职工代表欢聚一堂，以文艺展演致敬祖国、致敬劳动者。演出由职工自编自演，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气势磅礴》，展现新时代职工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男生独唱《再见了大别山》，小合唱《走向复兴》，快板《工会赞》，舞蹈《五星红旗》，诗朗诵《青春中国》等节目接连上演，形式涵盖合唱、独唱、快板、诗朗诵、舞蹈等。演员们饱含真情，讴歌劳动之美，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现场掌声不断。系列活动融合红色文艺、民俗戏曲、非遗展示、职工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出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充分展现我县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激发家国情怀，凝聚起共建美好灌南的精神力量。
3: 今天是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记者走访县政务服务中心，看到各窗口工作人员全员到岗，迅速从假日模式切换至工作状态，以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节后首批办事群众。
0: 上午8:30，县政务服务中心大门准时开启， 虽然节后第一天前来办事的群众比平日略

0: 但大厅内秩序井然。导办台和帮办代办区的志愿者主动上前，为办事群众提供取号指引、政策咨询和材料预审服务。
1: 国庆收假第一天，我们政务服务中心各窗口全员提前到岗，做好准备工作，快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大家节后办事不卡顿，服务不打折。
0: 在不动产登记、企业开办、社保、医保等高频事项窗口前，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解答疑问，录入信息。针对节后可能出现的办事小高峰，各窗口提前对设备进行了调试，并安排专人引导群众通过自主终端和线上平台办理业务，确保群众即来即办、即办即走，并依托数据共享和流程优化，进一步压缩群众等待时间，用高效服务护航节后开门红。
2: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报道，光影贺华诞，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合家欢、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等多元题材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影院周边商圈、餐饮、交通等全域消费场景。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7号上午10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 10.7 亿元。各地也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为假期消费注入新活力。教会点新闻报道，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国庆假期10月1号零时至7号15时，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含建设单位、253家文博场馆去虫后共接待游客 4845.05 万人次，游客总消费 490.01 亿元，日均同比2025年国庆假期分别增长 3.39% 和 2.37%。 2025年国庆假期8天按日均比较，省外游客占比 48.18%， 较去年提高 2.05 个百分点，主要省外客源分别为上海、山东、浙江、安徽、河南。连云港热报报道，金秋送爽，求贤若渴。近日，2026高校求贤季秋季校园引才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才到岗城、价值连城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人才强势战略，抢抓秋季校园招聘黄金期，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汇聚青年英才。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华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0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华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名。又写新名村，主要是这个村真的特别。有人说一个地方最有灵气的就是水，那就先从这里的水说起。村近古为大湖，据史料记载，安东、沭阳和海州三分大湖之境。那么从数学理论层面来看，三地之界的交汇点一定是存在的，但是要精确地定位在某个村庄已经不可能了。今天姑且将新民村放置于这一点位上，于是想起了村中的那口古井。传说清时从北方来的孟家媳妇看到陆塘河工

很辛苦，就变卖嫁妆，办起了豆腐房，义务做豆腐给河工吃。由于河水浑浊，做出来的豆腐总是沙澄澄的，他很是郁闷。一天，一高僧露宿此地，为孟家媳妇的善举所感动，晚上就在地上画圈做法。次日一早，孟家人发现门前多了一口井，井水清冽甘甜。原来高僧用一生功力打通了大湖底下的秦代古井，故名秦湖甘井。民间传说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历史，它不仅说明了大湖淤淀、陆塘河的开凿等事实，而且隐含了人口迁徙、村庄变迁等人文信息密码。如村西的小湖矶，便是孟姓人家来到这里的最早落脚点。村境有五条河流，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故事。老陆塘河从村东蜿蜒流过，这是一条古老的河道。康熙年间，河道总督敬佛开挖南北陆塘河，下泄湖区积涝，随后招来各地民众屯田耕种，于是人们调河筑设城庄，因为庄居陆塘河西岸，故名西调河。几百年来，人们借水生存，又与水抗争。村庆从南向北又开挖了鸭河、福河、馒头河、县界河。鸭河1949年重新开挖，为新民、老围两村之间的界河，临近陆塘河口，河上建有小闸。相传鸭河竣工时正是春天，有一群小野鸭顺水而下，故名鸭河。如今看来，这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意。可以想象，当年人们在河道竣工的那一刻是何等喜悦之情。偶四口为一条废弃的古河道，紧挨福河边上，村人所谓三堆假两河，河口建有一座小闸。据村中老人讲，它本叫偶池口，就是安东海州两地的地主会征地界，就开挖了一条大沟，第二年沟中便长出藕来，后来沟口渐渐成为莲藕之塘，夏日里荷花绽放，十里香飘，故名藕池口。今天荷叶不见，芦苇丛生，为白鹭、野鸭等栖息之所。民国重修沭阳县治偶池口闸，在南陆塘河岸与东界沟隔河相对。光绪初年重修，33年加金门6尺，卸积涝。又有南陆塘经安东进之大兴庄，西岸有偶池口、立虹桥，一名王家围入海州至孟家渡，即在河西，西岸有闸，卸两河中间下滩积涝，至朱家闸，一名拐围越沿河出五丈河。偶池口大沟北堆及福河的南堆，便是清时安东县与海州的交界之处，俗称海州围。如今若将它和安海庄、惠家涧、围角庄等连点呈现，便可勾勒出一幅沧桑的安海湖区界域图。福河1958年涟水县为了排涝而开挖的，福河之名由来颇多，有人说旧河新开，故名复河，还有人说河且浮庄，故名浮河，又有人说因排涝显著而被人们称为浮河。经浮河、浮河皆为规范的河道名称，这种现象实在少见。游记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时，南岸夹堆，杨树高大，林荫蔽日，河上有桥，河间设增，村人闲捕，有小舟泊，夏日蝉鸣高树，河送凉风，几声矮奶，几声鱼唱，十分幽静。然而上游时有污水下泄，跨境之河的管理当有定规。馒头河，据说1958年大沟裁弯取直时正值大年，一庄炊烟缕缕，馒头飘香，河工们吃着馒头干劲十足，河道很快就竣工，故名馒头河。1978年河道重新熟浚，因河工中女的多男的少，又叫妇女河。次年河口建设一座小闸，叫万兴闸。
万兴万事兴盛，是当年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如今桥头当乐时记事，让后人记住这一个历史细节。县界河，1950年，蜀洪区集中全区民工20000余人开挖河道，废掉孟洪大沟，拓宽南大沟，与北边建堆。因为它是当时的灌云连水两县的分界河道，故名县界河。如今河名之上治水印痕依稀，再次说明一点，村间的几处标牌上把安海之界河与灌连之界河混同，需尽早更正，避免以讹传讹。曾有人说小垛村曾经横跨县界河，此事确实不假。小垛12队曾在县界的南岸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时，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宅基地和自留地转换为耕地，又通过南北土地增减挂钩的特殊政策进行交易，为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以及后续工程提供了富足的资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据村中的孟氏家谱、于氏宗谱、苗荡分支宗谱、侯氏宗谱、徐氏家谱等记载，小村的先民们分别从海州、安东县等地迁来，几百年间出现了数位传奇人物，演绎了诸多传奇故事，经写取一二。民国时，王学田为远近有名的大厨，据说他最拿手的菜是烧活鸡，热腾腾的一盘烧鸡端上桌来，鸡肉被吃之后，鸡头和骨架还会跳舞，人们便称他为王活鸡。火烧猪肝也是他的拿手菜，猪肝上席后火焰还在燃烧，口味鲜嫩无比。另外空心和浪也为食人称道。王庆荣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文化较高，上过朝鲜战场，归乡务农后因成分高，便与在山东做医生的妻子断绝往来。据村人说，其妻曾来信数十封至大队部，都被他拒收。王庆荣有勋章多枚，却从未向政府伸手要过钱。春夏秋冬，王庆荣总是穿一件老棉袄，生活窘迫却坦然自得。王庆荣书法颇佳，村民夸他说在被窝里都能写一手好字，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民国时，市委与县支队于东条河乱坑发生了战斗，县支队一班7人子弹打尽，与鬼子拼刺刀，只剩下一重伤者活着。村民王希余独身渡河，用等没的木桶将伤员运到西条河庄抢救过来。1、2、3、4、5、6、7，日本小鬼不讲理，杀我们同胞，抢我们地，大家合力快快起，我们快快起，我们快快起，我们快快起。5年前，85岁的许继宇老人说着说着便唱了起来，那苍老而铿锵的声音让人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是的，小村的人民既勤劳忠厚又勇敢倔强，使得这个弹丸之地的小村从未被鬼化过，真是一个历史奇迹。孟、何、梁、许、余等是新民村的几大姓氏，多年以来各姓人家坚守耕读二字，弘扬优秀家风，教育子孙后代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建县以来，村中人才辈出，原中铁建设集团党委副书记许世进，原江苏省委工委研究室主任许世军，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杰，名人许知远，他们都是出自这个普通的村庄，还有钟兆明、李存宝、孟令显等颇受人们敬重的小村干部和村民。在此工作期间，我曾认真地思考着小村的精神，它从何而来。当看到路口的村规民约时，一下子醒悟过来，新民村的精神是历史的积淀，是文化的孕育，是民心的向善，这是一个村庄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不久前又一次陪同几位朋友去新民村，站在亭中小前

堂竹亭，临湖而观，曲桥人家倒映清波里，风过微澜，月来盈聚，让人颇为遐思。亭间有一帘，惊浪无痕，大湖眼底三潭水，轩房有志，相国心头万户烟。回望历史，几百年前，治河能臣靳文香开凿南北陆塘河，并题奏屯田案，湖区建为新亩。车驾南巡时，遂宁相国张鹏和进账湖田，又提请捐免田租，这里的人烟史稠，这一切已成了典籍中的记忆。至于小海、东荡等旧时的洼地、水荡，如今早已变为金黄的麦田、水波荡漾的螃蟹池、虾池，四条河、四道围等地名之上，水痕依稀。建县之后，两路河流域经过几十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早无水患之虞，而新民村在岁月的风霜洗礼中不断蜕变，期盼着新民人能够抓好机遇，自强不息，再攀新高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锁定收听。

小山丘，近看一片粉嘟嘟，摸摸手感好舒服，轻轻。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贵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贯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贯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贯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赴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5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源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兰带领的灌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未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地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

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承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承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新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兰带领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三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如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工事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西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1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8个地

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五月初的一天，我贯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阴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之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
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0师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围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李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李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灌篮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1: 不懂回头，迎着风往前走。
0: 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最近这段时间啊，整体的这个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也是非常典型的金秋十月的这种气候特点啊。那么在昨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这也是一年中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时间啊。很多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感受了，白天呢感觉还很晒啊，但是到了早晚时分呢，就会觉得有点冷了。那么在寒露节气之后呢，冷空气会越来越活跃，北方深秋渐至，南方秋意铺展。这一时节啊，天高云淡，秋风送爽，所以这也解释了啊，这段时间这个为什么天气情况呢？为什么这么舒适？那么就咱们江苏地区来说呢，常年寒露节气期间呢，整个江苏地区的天气会逐渐转凉，昼夜温差逐步拉大，降水也逐渐减少。具体来看呢，未来3天江苏将持续晴好天气啊。那么相比起天气本身呢，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一天当中的体感变化。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添加一件外套啊。你像从这个昼夜温差预报来说，江苏大部分城市的温差基本都达到10度，其中连云港3天的温差都达到14度之多啊，就是说这个早晚和白天啊，体感好像是两个季节。虽然说还不到新疆那么夸张啊，但是这个14度之多的这个温差也是非常的明显了。所以呢，如此大的温差啊，还是建议大家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这样可以方便气温变化，来灵活的调整自己的着装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

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呢，还让不少小伙伴们啊难以忘怀。先问大家一个事儿啊，这个假期啊，家里有娃的家庭啊，大家有没有和孩子因为玩手机吵过架呢？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和我吐槽啊，这个有个朋友他说他家儿子呢上五年级啊，国庆七天除了出门那两天，剩下的五天基本就是窝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喊他吃饭啊又喊好几遍才动，喊他写作业啊就跟要他命似的。他说呢，他把这个手机藏起来过，结果儿子呢是翻箱倒柜的找啊，找着了跟他大吵一架，说你凭什么收我手机啊？他觉得手机是他的啊，凭什么收他的手机啊？你不能动我的东西啊！还有一朋友，他们家孩子大一些啊，上初二，国庆呢是天天和同学在手机上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还不让他看啊，说这是我的隐私。这家长也很焦虑啊，这个想管又不敢管太狠啊，怕孩子逆反，不管吧又不担心他学坏啊。还有朋友他们家孩子小，才三岁啊，他说呢现在吃饭了必须要看手机，不看就不吃饭啊。他说我也知道不好，但是不给他看他就闹啊，一顿饭能吃一个小时，实在是没办法啊。这个也是不少朋友家里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位家长啊，他这个情况，他家情况也是现在很多家庭常见的啊。他说呢，国庆带着孩子出门去玩儿，想让孩子呢就是溜达溜达呀，跑跑跳跳干嘛的啊。结果呢，这儿子蹲在那儿打游戏，喊他走啊，他就说等我打完这把的啊。你说我带他出来是想让他离开手机，结果他把手机给带出来了。这一幕幕啊，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藏手机，开未成年人模式，限定游戏时长，这些招呢，估计不少家长都试过。但说实话，效果怎么样呢？可能就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啊。而且啊，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也不是咱们中国家长独有的烦恼啊，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手机上的童年，现在全世界都在头疼。最近呢有两篇啊相关的报道，也是很多朋友关注到，家里也关注到啊，有一个叫手机上的童年成全球性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还有一篇呢是不要让手机是童年遮住成长的阳光，就基本上都是把这个焦点啊对焦到了这个手机和童年这个关联上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这种手机式的童年和我们早年间的那种玩耍式的童年啊，有什么样的区别？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而线下的社交媒体对于孩子又会带来哪些隐患啊？那既然说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除了咱们国内啊，有一些咱们能够体会到的一些这个方法啊，一些调整，一些变化，那么其他的地区啊或者是国家，别人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借鉴一下吗？你是生命中最美的彩虹。当然啊，生活中如果大家有什么管控孩子玩手机的妙招啊，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我觉得还是让人很怎么说呢，有点震惊啊。根据今年九月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咱们国家未成年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什么意思呢？什么概念？就是几乎啊，所有未成年人都上网。你看他的这个普及率在98.3%呢，未成年啊，那就是18岁以下的这些小朋友们，是不是啊？100个孩子里98个都在用互联网，剩下的那2个可能是年纪太小还不会用啊，甚至还不到用的时候，对吧？小月龄的宝宝啊。而且呢，这其中78.5%的受访未成年网民啊，已经在学习、创作或者娱乐中用过 AI 工具了。大家没听错 ，AI 可不是咱们以为的就玩手机、刷视频那么简单了啊！孩子们呢，已经开始用 AI 写作业、画画、聊天了。其实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啊。但问题是，多数未成年人缺乏识别 AI 生成内容、甄别算法偏见、把握伦理边界的能力，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短板啊。那么调查当中说呢，83%的受访教师对学生滥用 AI 的风险表达了担忧。大家发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孩子，可以说他们是真正的数字原住民呢。生下来呢，就是手机、平板、智能音箱，对于他们来说，网络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就是生活本身呐。有一位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啊，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互联网已经从孩子使用的工具变成了孩子成长的环境。大家品品这句话，以前呢咱们说孩子上网是用互联网查个资料啊，看个动画片啊，用完就关了，现在不一样了，互联网是孩子成长的环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处不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AI 聊天机器人都已经深度的嵌入孩子的学习、娱乐、社交甚至情感生活。孩子呢，在网上交朋友，在网上学知识，在网上表达自己，甚至在网上找情感寄托。而且今天这个网络背后还有非常强大的算法啊，这个他呢会不断的分析孩子喜欢什么、关注什么，然后呢持续跟进。成年人有时候就很难抵抗这种机制啊，就是那种所谓的信息茧房嘛，就很难抵抗啊，更不用说心智呢还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了。大家想想，咱们是不是刷个短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一刷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明知道该睡觉了，手还在往下滑。大人都这样，咱指望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能有多大的自制力呢？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写了一本书叫《焦虑的一代》，里面有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扎心的。他说呢，1995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正在成为焦虑的一代，男孩越来越孤独，女孩越来越焦虑。而这和什么有关呢？和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密切相关。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导致社会剥夺、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以及成瘾问题。玩耍式童年，什么是玩耍式童年？就是咱们小时候那种啊，放学了扔下书包就想往外跑，和小伙伴一起去捉迷藏啊、跳皮筋啊，玩到天黑了，妈妈喊吃饭才回家。一身汗一身泥啊，是回家总是被妈妈这个臭骂一顿的啊，但是快乐也是真的啊。那什么是手机式的童年呢？就是现在的很多小朋友们啊，放学了或者是休息了回家，我那一躺就抱着手机开始玩游戏呀，和同学聊天呀，刷视频呀，一坐就起不来了啊，不流汗，不跑跳，也不和其他人面对面交流，这个快乐呢是虚拟的。这个带来的一些健康问题也很让人
头疼啊，眼睛啊，对吧，近视的问题，甚至呢还可能带来脊柱侧弯的问题啊。而且呢还有儿科医生指出，儿童期大脑处于快速发育和重塑阶段，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对大脑产生影响。你想孩子的大脑还在生长当中啊，天天被短视频那种多少秒一个高潮的这种内容刺激，那他的注意力啊思考能力能不受影响吗？

0: 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这位朋友他说啊，他家孩子上四年级啊，以前呢特别喜欢和小区里的孩子一起玩，现在一放假就窝在家里刷手机，喊他出去玩他说没意思，还不如在家呢啊。还有朋友他说，他们家孩子上六年级，现在写作业啊，有个坏习惯，就是必须放着手机听音乐啊，不放就写不进去，也不知道是在写作业还是在听歌。这就是很典型的手机里的童年啦，不是说这个个别现象，而是很多家庭都会有这种情况啊，而且不只是咱们国内，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是这样。法国呢，在去年2025年有一个民调啊，37%的6到18岁青少年啊，曾遭遇网络暴力，其中1/4因此产生过自残或自杀的念头啊，这1/4这个比例还是很惊人的啊。还有一项大规模的分析研究呢，梳理了超过36.3万名儿童和青少年的数据，证实使用数字平台的时长跟抑郁、焦虑及自残风险升高之间存在持续性关联。所以啊，这个事儿呢，真的不是说孩子玩玩手机怎么了呢啊那么简单啊，它呢和孩子的心理健康、大脑发育、自我认同，甚至生命安全产生高度的关联性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重视啊。当然啊，能听得进去的大概率已经长大了。长大了的少年们啊，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一起来聊一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9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

0: 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总这么想，这个自卑焦虑感不就来了吗？但反过来啊，如果说一条内容爆了，几十万点赞，他又会怎么想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必须维持这个水平，那我下次发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么多赞，怎么办呢？这个压力也来了。而且这种反馈是及时的、量化的，不是说现实当中那种人与人面对面的这种沟通是带有温度的，是吧？就是长此以往，孩子呢，很难形成稳定健康的自我认知，他的价值感就会建立在别人对他的肯定，尤其是陌生人对他的肯定上。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对劲的啊。问题就是 AI，前面我们提到了，有大概在78.5%以上的孩子用过 AI 工具。AI 聊天机器人呢，永远在线啊，确实，能够时时刻刻给孩子需要及时的陪伴的时候，给他带来及时的陪伴，而且他很多时候就是会顺着人说话，是吧？孩子呢就会觉得，哎，听得很开心啊，谁不愿意听好话呢，是吧？孩子更是这样子，所以长此以往的话，就很容易对他产生情感依赖。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和别人说话呢，和爸爸妈妈呀，和老师啊，和小伙伴说话，可能会有和自己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啊、冲突啊，会被拒绝哈。但是和 AI 说话，他不会啊，他什么都顺着你啊。时间久了，这个孩子就可能就不愿意和真人交流了。哎，这个也是让很多家长担心的一点吧。有位朋友发来信息留言，就说了这个事情啊，说他们家孩子上初一，最近呢发现他天天和一个 AI 聊天机器人说话，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这个问他跟谁聊呢，他说是一个特别懂我的朋友啊。这个他妈妈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啊，这个一个 AI 比我这个当妈的还懂他呀。大家发现了吗？这就是确实啊，有可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啊。社交媒体和 AI 呢，确实从方方面面来影响到孩子，不管是心理方面啊，还是自我认同方面，这都是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家里的孩子正在为这些方面的事情而焦虑呢？或者是我们啊，有没有和他就相关的这个事情聊过，也或者他有没有就相关的事情和你这个聊过呢？当然啊，这样的现象呢，应该也不只是咱们所独有的。前面提到了全球范围啊，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像这个澳大利亚是直接禁了。巴西呢是要家长授权，欧盟呢是分年龄段啊，美国加州呢出了13项法案，当然咱们国家也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征求意见稿啊，一些其他的一些管控的措施啊。那么这些措施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起不起作用啊？咱们下面的时间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1: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关于手机上的童年啊。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有明显的生活感受，就是孩子和互联网已经密不可分了，是吧？当然啊，家长的焦虑一直都在啊，那就是如何让孩子在这个互联网的生长环境中啊，还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成长的一个状态吧。那其实这样的焦虑呢，不只是咱们国内的朋友们啊，全球面对这个手机上的童年这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都在出招。前面我们也大概提了一下啊，你像澳大利亚在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而像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呢，也采取了类似的年龄限制，这个还挺狠的，直接不让用了啊。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有研究显示啊，澳大利亚禁令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个比例很高啊，也就是说禁了和没禁差不多，孩子呢还是用啊，只不过从明着用变成了偷着用了。对此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发了一个声明警告啊，禁令或会促使未成年人转向监管更薄弱的网络空间。什么意思？就是咱不让他啊，明面上用正规平台，他可能跑去用那些更乱更没人管的平台，反而更危险。所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简单粗暴的一禁了之不一定管用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正处于一个好奇心和逆反心理爆棚的年龄阶段，你越近他越想试啊。再一个就是巴西的这个方法啊，是今年3月份吧，他开始实施新规啊，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要求16岁以下未成年人账号必须绑定监护人账号，由家长管控使用权限，同时禁止平台设置无限下拉、自动联播等可能导致成瘾的功能。这个思路比澳大利亚温和一些啊，不是完全禁止，是通过家长来进行一些管控。但问题是，家长有时间管吗？有能力管吗？有很多家长自己刷视频都停不下来。他可能对于管孩子玩手机这件事情，还是有待商榷吧啊，效果还是有待商榷。再一个，欧盟的思路是分年龄段。欧盟呢，今年9月宣布啊，你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对于13到15岁的未成年人，欧盟拟允许其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开设并监管的迷你账户，同时限制账户功能和使用时间。这个思路更细啊，不是，它是按年龄分的，13岁以下呢就不让用了，15岁以下，13到15岁可以用，但是得是家长开通的这个迷你账户，那这个功能和时间都肯定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逻辑呢，其实也挺合理的啊，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认知能力不一样，管控力度也确实会要有一些小小的区

在一个美国的加州啊，加州在今年九月呢，签署了13项关于社媒和人工智能使用的儿童安全法案，其中一项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核实用户年龄，限制儿童接触不当内容，包括在出现自杀倾向时制定危机应对方案，设置家长控制功能。另一项法案呢，将禁止社交媒体向16岁以下用户提供视频自动播放和基于用户历史记录和个人资料的算法推送等成瘾功能。那么他的这个思路就是管产品设计啊，不是说管孩子用不用，就是管平台，你不能设计那些让人上瘾的功能，直接禁止给16岁以下的用户用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在今年8月份吧，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啊，就是做那个 Facebook 这个公司啊，跟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同意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且在平台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哎呀，这也说明了，从侧面说明了一点吧，就是平台在这件事上确实是有责任的啊。这个当然，在当地呢，这个管控可能会相对更明显一些吧。视角转回到咱们国内，其实咱们的思路呢也是，我觉得也不错啊，多方协同。咱们国家呢，根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结合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等，构建了一个多方协同机制。政府制定规则与标准，平台落实技术措施与内容审核，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家长承担日常监护责任。那么在2024年呢，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升级优化未成年人模式，提出分龄原则，把未成年网络用户啊划分为5个年龄阶段，明确在持续扩充专属内容时的同时，应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啊，提供相应的使用时间和适龄优质分布。这个比欧盟的这个年龄标准啊，制定的更细化一些。那么在今年9月份呢，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一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系统安排，而且还配上了法则。那么对此呢，业内人士说，这就意味着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再只是倡导，而是具有强制约束力了。那么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有几个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啊。一个就是强制切换未成年人模式。其实未成年模式呢一直都有啊，但是以往就是怎么说呢，靠自觉吧，真的就是靠自觉啊。你虽然说你设置有未成年模式，但是你用不用它，这个就纯靠这个家长和孩子自己了。现在不一样了，说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的时候，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个是必须主动切换，不是建议啊，也不是说家长自己开，就是平台识别到了就得切换。那么至于平台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识别到的，这个可能后续啊还会做进一步的细化吧。再一个就是说管算法啊，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这就意味着咱们对未成年人保护从管屏幕时间升级到了管算法时间啊，不仅要管孩子用了多久，还要管这个算法在这段时间里推送了什么啊，防止成瘾问题。再一个就是禁止虚拟亲密关系啊，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这也就是防止孩子对 AI 产生情感依赖啊。还有一点是这个替代性攻击，鼓励和支持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信息啊，也就是说不能光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玩，咱们得给孩子提供能看能玩的好内容。你说孩子为什么现在特别愿意刷成人刷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对于他来说，给他们设置的这些东西啊，对他的吸引力不强。可能对于年龄比较小的

0: 小朋友们来说，这个儿童区的东西呢吸引力还不错啊，但是对于再大一些的，尤其是到了这个13岁以上的小朋友们来说，可能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强了啊。所以说咱们的思路呢，怎么说呢，也不太一样吧，不是说一刀切啊，也不是完全放任，是多方协同，精准施策，各方共同努力，一起使劲儿。而且我觉得也挺好的，刚柔并济，疏堵结合嘛，既有制度监管，也有柔性治理，既回答了禁止什么，也回答提供什么。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呢有个比喻特别好，他说呢，我们不是要让孩子远离数字世界，而是让他们先在有护栏的数字世界里学会行走，然后再逐步走向更加开放的网络空间。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往和大家聊到过的，就是管孩子这件事儿啊，逐步的放手，不是说让你彻底的就大撒手什么都不管了，只不过每一步都让孩子的活动空间活动范围更广更大而已。这就好比孩子学骑自行车啊，一开始得有辅助轮是吧，等他学会了再把这个辅助轮拆了，咱们不能一开始就让他上大马路啊，也不能永远不让他骑车吧，是不是啊。聊到这儿，我们来关注几条大家的留言信息吧。嘉玲也是挑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留言啊。有一位胡文啊，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家大女儿9年级，小二子是6年级啊，小女儿是2岁。哇，你家有3个娃，幸福一家人。说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玩手机的。大哥大老公一共有6部手机，但是孩子从来不碰，这就是从小就养成的规矩。他给孩子呢配了平板电脑和学习机，规定上学期间每天只用于学习，只有周六周日和寒暑假一人一个半小时玩平板，还仅限于看电影、画画等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内容。这个就是从小立规矩啊。再来关注到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家孩子是靠多体验现实生活矫正过来的，带着孩子去爬山、打球、野炊、钓鱼，去植物园，孩子现在很少碰手机了，就是要出去玩。就是怎么说呢，孩子对他来说什么吸引力大，他就更愿意做什么，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期呢，当然家长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啊，可能家长会觉得我也很累呀，我不想管他了，好不容易休息我也想歇一歇啊，那就看咱们的取舍了是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聊咱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到底该怎么做呢。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4: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聊手机里的童年啊。咱们小时候啊，这个童年是没有手机，现在的孩子们手这个童年已经离不开手机了，这就是他们的成长环境了。

0: 那么落到每个家庭当中，大家更多考虑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管呢？到底该怎么管呢？嗯，
1: 只要有你就能生。
0: 其实吧，我觉得真正决定孩子和手机关系的还是家里的一些小事儿啊。
1: 方舟有最完美的天气，好像身边努力都是你，请你别再关机。
0: 首当其冲的就是千万不要把手机当成电子保姆。好多家长呢图省事儿啊，孩子一闹就给个手机啊，去看动画片去啊。时间久了，孩子就形成习惯了，无聊了就找手机，不开心了就找手机，手机呢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现在咱图省事儿啊，以后可能得花十倍的力气来纠正啊。再一个就是以身作则啊，有句话叫言传身教嘛，咱们自己天天抱着手机刷，然后自己抱着手机和孩子说你别玩手机了，他能听吗？他心里可能想啊，你自己不也天天玩啊？尤其现在的孩子啊，胆子都变大了，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啊。聊到这儿呢，我就想分享一条评论区的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后台有位朋友的留言信息说，他为了陪孩子不看手机，他卸载了所有看视频的软件，自己也不刷。虽然孩子看到别的孩子看手机还是馋，但是至少家里没有那个氛围了，对吧？家长自己先放下手机，孩子才有可能放下。再一个，你自己做到了，你说话腰杆子才硬啊，是吧？不是，你说孩子一句话对上来，那你怎么着怎么着？再一个，我们可以尝试着和孩子们一起制定家庭公约啊，不是我们单方面输出你每天只能怎么着怎么着啊，是和孩子一起商量，你觉得每天玩多长时间合适，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时候玩合适，什么时候不能玩，违反了规定怎么办。孩子参与制定的规矩啊，他会更愿意遵守，而且其实有话说呀，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说话不能不算数呀，是吧？如果是家长单方面强加的，那他只会想方设法的钻空子啊。
2: 暴雨里的你没喝出担心水，半夜的两点钟，雨淋的痛很痛，大头紧紧紧紧。
0: 再一个呢，还是更建议大家用现实生活替代虚拟生活啊，替代屏幕时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参与亲子互动当中，不是敷衍了事啊，不是把孩子带到户外说你去玩吧，然后你找个地方坐在那儿开始刷手机啊，不是这样的啊。咱们用更精彩更有意思的现实活动来取代屏幕时间，不管是家庭游戏呀，还是共度时光呀，还是一起打球啊，总之呢，挑孩子感兴趣的，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兴趣浓厚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玩手机时候的这种兴趣浓厚程度啊，那就去做啊，不要烦，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做。当现实生活足够有趣了，孩子自然就不惦记手机了啊。前面有位家长就说了嘛，带孩子去爬山、打球、野炊、钓鱼，去植物园，孩子基本上不碰手机了啊，就是要让孩子这个怎么说呢，更愿意去体验现实生活的乐趣。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不只是管时间，不要光盯着哎你玩多长时间手机，我们还要关注你今天开心吗？有没有什么想和爸爸妈妈

分享的，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很多孩子呢沉迷手机不是因为他有多好玩，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啊，他呢孤独无聊，他呢不被理解。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足够的陪伴和理解，他也不会一头扎进手机里了。

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为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为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两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支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2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0师10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围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里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里集街的

狗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午后树荫下的斑驳的光，它是玻璃窗上结下的霜，我却偏偏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朦胧的时候总幻想外面的世界到底天有多高，注定地有多大，门外不能睡在上，老公又对着我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天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九零点七，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电话的对象，有时候也容易不小心爱吵架，特别是男生，包括打电话不注意家。
1: 所以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有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有的时候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伤，你特别伤，还是不会。

一个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我想你，特别是晚上多打通电话我跟谁讲，为什么关机又关机，对不起已经关机，我漫无目的，我总是力不从心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0: 让耳朵放个假，
1: 让音乐来沏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那此刻呢，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
1: 我是夏梦，大家好，
0: 大家好啊，美好的下午时光又要开启了。
1: 是的，
0: 那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以及大家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呢，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和观看的哈。那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叫做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的对话框和主播们进行线上的互动聊天啦。
0: 没错啊，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那这个节假日结束了，有没有调整好这个回归工作的状态？
1: 你先来看一看我这国庆中秋假期过后有没有什么变化了？
0: 变美了，
1: 每逢佳节胖三斤、啊、
0: 是不是？但是依旧很美、啊、
1: 你知道吗雨泽、我这天天苦练呢、结果呢一个中秋一个国庆给我干了长了三斤。
0: 那我差不多能知道了，
1: 整整
0: 你要么就是

0: 去到美食之地了。嗯啊，如果没去美食之地的话，那就是在家里面吃了睡，睡了吃。你是哪一种？
1: 我觉得美食之地还用去外面吗？咱们灌南的美食就
0: 是不是
1: 就够我吃的了。
0: 是的，没错。
1: 这国庆呢，还真的没有出去啊，嗯，就想着平时也挺忙挺累的，
0: 吃喝睡玩儿，
1: 对，
0: 吃喝玩乐，
1: 对，就和亲朋好友们聚一聚嘛。嗯，那聚会呢，怎么离得开美食呢？是咱们灌南又有这么多地道的好吃的美食，
0: 嗯，
1: 因为平时呢，最近在减吃嘛，嗯，那么一直有控制饮食。想一想，过节了，嗯，还控制什么呀？就
0: 你真的
1: 卯足了劲儿的吃吧。嗯，
0: 其实大家不知道啊，这其实上面的身材真的是很好的，嗯，没必要这么的焦虑和感觉就给自己非常严格的要求啊，去要求自己。
1: 上了年纪了，代谢慢了，不控制一点，我怕我回头再来直播，大家说我丑，还是有节制一点。
0: 人家收音机前的，
1: 嗯，
0: 比如说年纪比你大的，
1: 嗯，
0: 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你让我情何以堪呢？是不是？啊，当然不管年纪多大，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啊。
1: 是的。
0: 那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这个小长假，你都去什么地方去游玩了啊？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你去的那个目的地的一些人文风情啊，
1: 嗯，
0: 好吃的好玩的美景啊，都是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哎，这太美国。国庆七天太短了，再多两天就好了。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再告诉你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1: 什么？
0: 就是今年的假期全部结束了。
1: 我期待元旦的到来。
0: 是不是？对，那就是2027年了。
1: 对，元旦之后就是过年了，嗯，又可以哎。说到这儿啊，嗯，我得为过年做准备了。
0: 你想
1: 想，国庆就胖了3斤，
0: 嗯，
1: 我得好好的把这3斤肉给它减了，然后过年了。
0: 假期。
1: 咋切？
0: 咋吐炸？咋饿晕呐？咋舌起来更堵嘞？
1: 真的，你不提到这个炸，这个油炸，就真的这个炸饿晕呐，还是炸吐，这真的好久没吃了，这香的不得了，一个接着一个停不下来啊！
0: 回呢？
1: 你让
0: 我们这些
1: 就是熏烧
0: 爱吃的人情何以堪呐？
1: 熏烧你爱吃吗？
0: 熏烧肉吗？
1: 大肠腿和肠子。太好吃了，灌南的美食太多了，欢迎大家来灌南做客。
0: 是是，对，其实猪下水很美味的，真的。比如说猪大肠嘛，
1: 大肠你请吗？
0: 我吃啊，
1: 我不请，但都没有请。但是我不请，肥子请的嘛。
0: 肥肠烧辣椒啊，
1: 嗯，
0: 肥肠烧洋葱啊，
1: 嗯，
0: 蜜口鲜甜呐，啊。
1: 哎，真的肥肠，嗯，炒洋葱，肥肠我
0: 放点辣椒啊，
1: 洋葱吃特别好吃。
0: 对呀，啊，
1: 嗯，
0: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美食，
1: 嗯，
0: 分享分享美景。
1: 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啊。
1: 嗯，
0: 焰火青年说，来一首《香烟与吻痕》，没有问题啊。焰火青年说啊，放4天，路上2天，打扫卫生2天。
1: 这一看也是个比较爱干净的啊，
0: 嗯，
1: 比较这个自律的一位朋友啊，回来打扫卫生，打扫
0: 挺好的啊。因为焰火青年他还是一位非常喜欢运动的青年呢，啊
1: 哦，
0: 所以打扫卫生也就相当于运动健身了嘛，对不对啊？
1: 哎，真的不提到运动啊，我现在打扫卫生都会把运动手环戴在手上，
0: 对，
1: 直当是锻炼了。
0: 对，没错啊，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祝福呢，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的99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来自费翔的《溜溜的桃》啊，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
1: 是的，我觉得是会情不自禁跟着舞动起来的歌曲。
0: 嗯，乌溜溜的黑眼睛，
1: 是的，
0: 嗯，
1: 长长的头发。
0: 对，
1: 嗯，
0: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99分享的这一首费翔的《溜溜的他》，一起来听。

0: 他就外头嘛。
1: 好的，一首这首来自九九的点播，费翔的《溜溜的他》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怀旧的曲目啊。
2: 是的，年轻的朋友
1: 来相会，
2: 不用介绍你，也不用介绍我。
1: 对，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啊。
2: 是的，
1: 就是费翔，我觉得不仅仅是年轻的时候，吸引了一大批我们母辈的粉丝啊，
2: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偶像哎，
1: 对吧？
2: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穿喇叭裤是很需要勇气的，真的是太时髦了。
1: 对，
2: 然后他的头发，我记得上春晚的时候好像也是卷发吧？
1: 那是第一年春晚，这个节目的呈现，
2: 对，
1: 有唱跳啊，就
2: 是
1: 扭动身体的这种节目，
2: 而且那样的时兴的打扮，其实也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见到过的，
1: 对，
2: 就是非常。有点牛仔的感觉，
1: 蓝眼睛啊，又是混血，长得又高又帅，唱歌还好听。
2: 是的，
1: 你说你不爱谁不爱呢？是不是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甜妹说，嗨嗨，你好，甜妹说，点个老歌，潘阳的《大道理》，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个歌的旋律。好的，我们的 Andy 说，彭羚的《野风铃》，我们的爱如空气说，哇，今天是的，我来了，我来了，
1: 你来了，你来了，
2: 我来了，
1: 如约而至啊。
2: 是的，
1: 好，那希望大家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同时也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需要音乐的、喜欢音乐的、喜欢聆听音乐的朋友，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去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2: 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戳戳小屏幕，帮我们点点赞哦。
1: 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就是我们的焰火青年宝宝点播的歌曲啊。焰火青年说，羽毛球都没约上。对呀，你看焰火青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呐、啊，骑行。健身
2: 运动爱好者是吗？
1: 羽毛球
2: 啊、
1: 哦、真的是一位非常优质的焰火青年呐、啊、
2: 还爱干净，
1: 对，
2: 打扫卫生打
1: 扫
2: 了两天，
1: 你看又勤快、啊、
2: 对，
1: 勤劳的小蜜蜂啊。他点播了一首霍奇的《乡间与吻痕》，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我们的焰火青年，来自霍奇的好听的歌曲啊。那也希望我们的焰火青年呢，能够在外地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同时呢，也希望你的身体健康，包括呢你的事业都能够蒸蒸日上啊。
1: 嗯，月上的羽毛球可以国旗，可以这个过年的时候风雨则月一下啊。
0: 过年，过年，你知道，其实。冬天过年大家都不想动了，包括骑行啊，其实冬天到这个点也就不骑了啊。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起床越来越困难了，
0: 是不是？
1: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雷打不动五点半早上起床运动的，运动那个健身爱好者，
0: 对，
1: 就真的冬天起床运动太需要勇气了，
0: 没错，
1: 尤其是可能像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些牛马们，因为毕竟白天的时间都要上班嘛，可能还要那个带孩子，可能也就只有早上的时间。
0: 那说明我们还年轻啊，觉不够睡，年轻人就是总是觉不够睡的啊，说明他们年纪大了不用睡。早睡早起就年纪大了啊，我们是怎么睡都睡不够，说明我们还年轻。
1: 但是早睡早起也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啊。
0: 家里都冷了吗？穿外套了？就是寒露过后明显的这个寒意就来了嘛。
1: 是的，就尤其是早晚，如果
0: 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
1: 对，骑车的话穿外套真的很冷。
0: 这两天就是这个温差要达到十多度了吧。
1: 对，爱如空气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是短袖？
0: 因为它在东南亚呀。
1: 对，它一年四季，所以说我觉得
0: 好羡慕。
1: 冬天来说就比较省钱啊，因为你知道冬天的羽绒服很贵耶。很羡慕像这些广东啊、云南啊一些地方，哎，云南还好，广东吧、深圳啊，可能冬天都可能过年就是一件毛衣应该也就够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有 money 的朋友啊，就是过冬的时候就去南方了，
1: 去海南去过年去了。
0: 对，海南、广东啊，东南亚都可以去啊。
1: 因为家里确实过年的时候还比较冷的啊。他说太省钱了，是呢。
0: 是的，
1: 夏天可能我觉得一件 T 恤我也就几十块钱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太省钱了，
0: 没错啊。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那 Andy 宝宝点播了一首彭羚的《夜风铃》。

0: 好的，一首来自我们的 Andy 宝宝点播的彭羚的夜风铃，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送给我们的 Andy 宝宝。同时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你猜猜这个赞是谁点的？
1: 我觉得是爱如空气点的。
0: 我跟你的觉得是一样的，你觉得就是我觉得。
1: 让我想起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对，但是你觉得也是我觉得。
1: 我们爱如空气，
0: 我们统一了啊。
1: 爱如空气说，家里是一件厚外套，羽绒服都没有了。我八年没过过冬天了，没看过白茫茫的大雪了。
0: 要不今年回家过年，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

0: 白茫茫的大雪，
1: 什么叫
0: 或者什么叫羽绒服，
1: 什么叫零下十三度的威力。
0: 嗯，对，
1: 我记得我们灌南冬天冷的时候真的有零下十几度，那是真的冷啊，尤其是下完雪之后，雪后寒是更冷啊。
0: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零下十四度嘛，
1: 对，
0: 那个天气，哇塞，简直就是冰天雪地的。
1: 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前一天，因为正好是过年的时候，前一天是零下十三度，后一天是零下十四度，
0: 是的，
1: 真的瑟瑟发抖。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冷一点，冷一点的好，
0: 就四季分明，人就应该这种感受一下四季分明的感受。
1: 对，而且尤其是下雪的时候，真的灌南特别特别的美，尤其是在说象湖公园啊，很美很美，
0: 美丽极了啊。哎，如果你说等春暖花开的时候再回来，看来也是一位怕冷的宝宝啊。
1: 是的，随时欢迎回家啊，随时欢迎回家。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甜美点播了一首潘阳的《大道理》啊。他说他的脑子当中啊，突然就跳出了这个旋律。没关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旋律，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来自潘阳的《大道理》送给我们的甜妹啊，
1: 是的，很好听哦。
0: 我们的甜妹可能最近学业也比较忙碌一点，是不是啊？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还想听哪些歌曲？抓紧时间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1: 是的，
0: 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除了点歌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聊聊天呢，对不对？
1: 对，
0: 说一说我们这个国庆的安排，包括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大家的祝福，
1: 是的，以及说对我们现阶段的一些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的，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哦。是的，那么在这时间段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7音乐下午茶，我是夏梦，
1: 我是雨泽。我们又回到了美好的节目当中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插插话聊聊天呢、所以说大家最近遇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比较难过的事情，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不管是难过的也好，伤心开心悲伤的也好，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是的，可以把我们当成你们的心情主播啊，有什么故事呢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但呢，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歌曲呢，也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
1: 没错，我们的爱如空气说，你得多来主持节目啊，一个人太单调了。
0: 行了，重额
1: 个人孩子比较哄你的苏志年，你有多资金没得照顾家呢？
0: 这个闲话就在公屏上扣一下的，底下你不能动，就记得扣一下，
1: 扣一下的
0: 点点赞扣一口
1: 对呢。
0: 我像哆啦 A 梦一样，明天保证准时的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
1: 每天啊，每天办不到啊。因为哎，没事儿，我经常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解释啊，其实夏梦他自己本身的工作也非常的忙碌的啊，好的，来理解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一宝宝，他说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在今年的在哪一年的春晚上唱了这首歌曲啊。
0: 李健是吗？李健我只记得是和这个孙俪一起唱了《风吹麦浪》，有一年的这个
1: 你那是多少年前的了？应该是在今年的春晚上唱了这首《人间共鸣》啊。
0: 风吹麦浪那首歌真的是记忆犹新，而且是印象深刻，是太好听了。而且我没想到孙俪唱歌还那么好听，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有一部电视剧你看过吗？
0: 是孙俪演的吗？
1: 不是，叫做什么来着，叫做靓男俊男靓女，郎才女貌。
0: 郎才女貌，
1: 对，想起来了，是陆毅跟林心如演的。就是看到他们两个唱歌就完全想到了那种郎才女貌的画面。
0: 是的，想起来了，是
1: 非常亲。

0: 春
1: 很
0: 的，
1: 好多年前的一部
0: 对，
1: 电视
0: 青
1: 剧
0: 春
1: 了，
0: 都市剧，就是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活力，非常阳光大大的那种感觉。
1: 而且孙俪其实我觉得她是属于优雅端庄型的，对，唱歌也非常的好听。
0: 是的，
1: 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听。

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好的一首李健老师的人间共鸣啊，送给我们的十一宝宝，也感谢你的点播，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青春奋斗吧宝宝说想要点播一首吕方的爱你到永远，没有问题。
1: 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当然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有朋友们还想点播歌曲的，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把想听的歌曲想送的祝福打在公屏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

0: 号里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打开底部的对话框和主播进行线上的互动。
1: 没错，一起来听女方的爱你到永远。

0: 一首吕方的《爱你到永远》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啊，青春奋斗吧，每天也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包括直播间来支持啊，感谢大家的点播和支持啊。还有想听的歌曲，抓紧时间点播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哦。
1: 是的
0: 啊，不要忘记了，在下午的时光当中一定要享受音乐，
1: 享受快乐。
0: 对，没错。
1: 我们的梦中人说，点播一首《人间情多》，谢谢。好的，梦中人，每次基本上都是第一个，今年可能是在忙，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人间情多》送给你，
0: 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人间情多》送给我们的梦中人呐、
1: 啊。是的，
0: 梦中人也是经常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
1: 对
0: 啊，我们要给我们的梦中人呢、啊、爱如空气等等这些比较忠实的 fans 啊，或者是真的是喜欢音乐、喜欢我们的朋友，给你们点点赞啊。
1: 你说到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神探怎么没来？王者怎么没来？我突然发现。
0: 狄公怎么没来？
1: 对，天天报道的，今天怎么没有来？
0: 这两天可能狄公
1: 比较
0: 会比较忙碌吧，对不对啊？可能在，也有可能在国庆假期，比如说加了班，然后这两天单纯的休息啊，都有可能。
1: 对，狄公平时的工作还是比较忙碌的，
0: 因
1: 为每次点播的时候，他都说趁现在有空，趁现在也有空，赶紧麻烦给我播放一下。
0: 你不播放，我就讨伐你。
1: 非常可爱的一个粉丝啊、
0: 是的，没错。
1: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还有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依然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又或者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联系。
0: 对，没错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绿光》，也是一首节奏感非常
1: 比较欢快
0: 的歌曲。大家趁着这首歌曲，不如我们起身动一动。为什么呢？因为久坐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不利的啊。
1: 对，
0: 站起来跟着音乐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动动脖子，动动腰部，动动腿部，都是能够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同时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益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绿光》送给我们的星星这位朋友。

0: 好的一首绿光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啊，为什么没说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是空白。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用这种空白的名字，就是是真的起不到好名，就是不知道起什么名字了吗？
1: 而且就很多朋友喜欢用、
0: 用一个小点点，
1: 对，就是符号，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读到符号的时候，
0: 符号宝宝，
1: 符号宝宝来代替啊，
0: 对吧？
1: 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来了一位符号宝宝，说请问一下主播，冠南人民广播冠南新闻什么时间播出？我们请你则回答一下。
0: 我们是在早上的9点啊，会进行重播的一个播出啊。我们在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当天的一个新闻的播出。
1: 是的，
0: 记住了吗？比如说今天早上的9点的冠南新闻，就是相当于是昨天的一个新闻的重播。那比如说今天晚上的8点，就相当于是当天的10月9的冠南新闻。
1: 是的，就是要关注到我们当天的这个冠南新闻的，每天晚上8点可以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你要想听重播的话呢，就在第二天的上午的9点。
1: 是的，如果晚上没听着，那没有关系，我们在第二天上午的9点还会重播前一天的冠南新闻。
0: 没错，我们这位符号宝宝记住了吗？一定要记住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的，一首《星辰大海》送给我们的空心这位宝宝啊。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你看我们时间就是过得非常的快，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听听音乐，分享分享我们有趣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
1: 对，我觉得空心这位朋友特别会点歌，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合适啊。
0: 是的，没错。
1: 其实喜欢黄霄云呢，也是从这首歌开始。因为听完这首歌，我觉得大家是能，在歌曲和歌词当中，获得一些能量的。
0: 是的，
1: 这是一首对未来充满期望的歌曲，当然也是一首对爱情充满渴望的歌曲、啊、
0: 对，总而言之我们大家的前方呢都是星辰大海啊，努力生活啊，对不对？
1: 好好，
0: 那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呢、啊、那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可以在每天这个每个工作日下午的2:30可以准时的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收听啊，或者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来聆听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么下一档节目呢是在晚上的5:30，那么是由我们的主播小维为大家带来
0: 9:07
1: 晚高峰，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没错。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依然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夏梦，
0: 我是雨泽，
1: 那我们下一个节目
0: 再见，拜拜。

0: 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森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你总说你太过被动，把我彻底彻底逼疯。我们的联系看着微信变得亲密，却不能靠近。总说爱情不可靠，但对你百分百的决心，也想和你度过春夏秋冬，这美丽。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困难县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小时之差，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别理错事时的天气多关心，还怎么让自己放得下。我数着八小时时差，忘了自己孤单多久了，羡慕和你同城的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声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
0: 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声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8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5区马兴兰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惠礼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兰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元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兰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兰带领的灌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没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地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兰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 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号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承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承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兴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兰带领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三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儒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荡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街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攻势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兴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

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西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一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栽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八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五月初的一天，我贯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依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之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围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

0: 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好了，在907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下班路上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份欢乐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城区的路况哈。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还有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段哈，相对来说车流呢也是会比较集中一些，
1: 相对多一些啊。这个国庆假期是刚刚过去不久哈。
0: 对，
1: 我想很多人都会出去玩了啊，玩肯定是要做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你说
0: 啊？那当然是晒图啊，
1: 拍美照啊。
0: 就是没有出去的朋友可能会通过朋友圈去关注一下每个人的动态哈。
1: 是的，拍风景的、美食的啊，全家福的都有啊。
0: 是的，
1: 这个开心归开心啊，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句实在的话。
0: 就是、什么话呢？
1: 照片真的不能在社交平台随便的去晒的，就因为毫无防备的随手一晒，本意呢是分享美好的一个假期啊，但是很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暗藏安全隐患哦。
0: 所以说虽然说假期呢已经过去了，但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假期之后啊，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自己发的这些照片哈、啊，
1: 对，
0: 有没有泄露自己的个人隐私？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有一些照片啊，可能是正在泄露你的信息。民警呢也是提示哈、啊，像是身份证啊、护照、驾驶证等等这一些证件，它是包含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些个人信息哈、
1: 啊，
0: 千万不要随意在网上晒图，还有车牌照片，可能会被不法分子获取，并且查到车主的信息，诱发电信诈骗。同时呢，网络平台上呢，也要谨慎公开发布老人和孩子的照片以及姓名，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一些信息呢进行违法活动。
1: 其实这个我就想到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啊，一个老人呢，他呢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诈骗的人呢啊，然后这个老人呢，他看手机看不清楚，他想输入这个密码，正好路过一个小孩子青少年，然后他就说，哎，小姑娘你好啊，说我岁数大了，我要输入这个密码，完了现在呢我看不清楚，能不能辛苦你帮我点一下。这个女孩子呢就头就伸进了她的这个靠近一点她的手机，正好是正面，然后就把这个数字按了下去，就这么一瞬间，她的这个正面的信息呢，脸啊就被别人给识别了，然后这个诈骗的人呢就利用他的这个人脸识别，就把他的这个银行卡上面的钱呢就转走了。真的太可怕了啊。
0: 对，尤其是生活当中这种情况呢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也是要谨慎哈、啊。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旅游出行的时候，像是火车票啊、景区门票啊等等这些凭证啊，还有身份证号码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就是随意晒网同样是存在个人信息被窃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对，
0: 就是民警呢也是介绍啊，就是现在很多景区门票呢都是实名制的，就是上面呢会可能带有个人姓名啊、性别、身份证号，发送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把含有敏感信息的二维码和条形码暴露在互联网

0: 行上，另外呢，也要避免在网络平台晒出完整银行卡号以及卡片其他信息的照片，就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盗用，造成财产损失。
1: 嗯，那有的人说我打了码呀，打了码就安全了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民警说这可不一定啊，人工智能通过这个马赛克，最大程度还可以还原图片原始的信息，也不是不可能的呀。所以说有的马赛克也是可逆的，直接就能还原出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打了马赛克了没有关系，那看不见的信息也可能暴露你的地址。比如说家庭住址啊，个人所在的位置，同样呢是属于敏感的信息。此前呢就有案例啊，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发布居家窗外的小区景观照片，那被网民结合地图、卫星图、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当时居住的小区。民警也举例说啊，一张看似只是写字楼的照片，放大看的话呢，其实能够辨认出是某个集团的楼。那么这类信息呢，在网上是可以公开搜索的，那么再结合旁边楼的位置啊，在地图上呢就能直接锁定拍摄的地点啊。
0: 除了这个画面内容呢，照片文件本身呢还自带相关信息，也就是图像源数据，它会详细的记录拍摄时的光圈、曝光度，还有焦距、相机的型号、镜头型号等等硬件的相关信息。就是很多智能手机呢还会记录拍摄时设备所处的经纬度，就是这些在照片详情里都能够直接查看。民警也是提示啊，就是大家在转发分享操作的时候啊，可以在手机选项当中选择图片隐私保护，也可以在拍摄设置里面直接选择不记录位置信息。现在你会发现手机的这个功能是越来越高端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在日常用的时候呢是并不会太在意这方面的选项内容。在这里呢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1: 那么警方呢也是提示啊，各类非私密群组人员构成复杂，陌生网友呢也是混杂其中，存在一定的隐私安全隐患。民警提醒，比如说小区这个业主群、孩子补习班的家长群、户外活动或业余活动临时添加的群、商场会员群，甚至是某一次旅行家的驴友群、同城交友群，可能呢一个熟人都没有哈。那在这些群里分享个人生活照片、视频、影像时，这个时候要格外的谨慎，因为现在互联网转发、收藏、保存都是非常方便的。发送前呢，最好是先想清楚这张照片万一外泄，会对我个人造成什么影响。
0: 这个时间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所以下班之后啊，大家呢可以回去自查一下哈，就是大家在国庆期间晒的这些图有没有这些情况啊，比如说泄露隐私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都要关注一下。平时在晒图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
1: 晒图之前先给敏感信息上个锁啊。

0: 好啦，在一小段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即使假期已经过了，大家呢在这一段时间依然要查一下自己之前晒过的图，有没有存在泄露隐私的这种情况。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下班的事儿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上大半天，然后呢就发现自己的状态啊明显不如早晨，比如说出现了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就是下班回家仿佛老了几岁，整个人都有点变丑了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上班会变丑吗？一位年轻女子呢，入职3个月出现了怪症状啊，什么症状呢？她跟医生说啊，她上班变丑了。那医生回答呢，这是真的，不是心理错觉啊，是真的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刚刚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样的经历啊，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是心理状态没有调整好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医生呢也是表示啊，就是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并非是一句调侃，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所造成的。其实呢，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地拉低人们的颜值。到底怎么回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1: 前不久呢，有一位经常在这个医生的门诊里面做护肤的一个28岁的小姑娘啊，她告诉这个医生啊，说最近呢入职杭州的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啊，但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入职仅仅3个月啊，她常常出现午后头痛、皮肤瘙痒，然后面部还出油多，眼睛呢也会干涩等等这些症状啊，然后会导致她的专注力大幅度的下降，而且比较蹊跷的就是，同一工区不少同事呢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不适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每天是下午2点之后啊就明显的加重，可到了下班回家的1到2个小时内呢，头痛眼干的状况呢就会自行的缓解。
0: 如果说只是自己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是自身原因啊，
1: 对，
0: 心理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无独有偶，就是在这位医生的门诊里，还有一位35岁男性员工，就是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仅1周就匆忙入住了。原来没有过敏史的他，陆续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眼鼻干燥，就是一到周末居家休养，这种皮肤不适呢就出现好转，这周一返回办公室又立刻复发。那不少同事呢也同步出现了这种咽喉难受、头晕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两个病例的情况啊，医生呢也是解释，这正是病态建筑综合征，简称 SBS 的典型表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1979年也是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概念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就是指在特定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群，因为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异性症状。所以上班会变丑，这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病态建筑综合征，它也是有4个关键特征，就是进入楼宇后快速产生不适感，还有就是同一个空间多人集中中招。第三呢，就是离开建筑数小时症状明显缓解。第4个关键特征呢，就是由多种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源头。
1: 卫生 组织数据还显示呢，室内空气污染呢，每年造成约320万人过早的死亡。医生介绍呢，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的影响呢，分别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咽喉刺激以及头痛、疲惫、注意力涣散这类全身的反应。众多研究均显示啊，办公室里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什么因素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比如说空调常年运转啊，会把室内湿度压到30%到40%，远低于皮肤适宜的50%到60%。那这个时候呢，角质层水分流失后啊，皮肤屏障呢就会受损，容易出现呢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一个情况。皮肤呢自发分泌更多油脂进行自救，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到下午的时候我的皮肤就会冒油啊。那频繁的一个温差变化呢，也会折腾肌肤。夏日从高温室外冲入低温的办公室，冬季在暖气房和户外

0: 来回的切换，皮肤的血管呢反复的收缩扩张，敏感肌呢也会泛红，红血丝会加重，皮肤耐受的能力啊会随之降低。那再加上呢，办公室空间密闭，通风不足，灰尘、皮屑、PM2.5、打印机墨、粉颗粒漂浮在空气中呢，附着面部的堵塞毛孔，那容易呢催生闭口。如果说空调滤网长期还没有清洁的话呢，吹出的风还会裹挟着霉菌或者是细菌，那同时呢也会刺激皮肤与呼吸道。而且就是长时间面对电子屏幕啊，一般上班人大家都会有电脑哈。那面对这个电子屏幕呢，蓝光呢虽然不会直接的晒黑我们的皮肤，但是呢却会加重皮肤的氧化，诱发暗沉和色素的沉着。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上电脑啊，在电脑上待久了，你就会觉得皮肤也会冒油啊，然后觉得你精致的妆容也会被耗尽了啊。
1: 是的，
0: 对，再加上久坐。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那身体的血液循环呢会放缓慢，那所以这个时候呢皮肤的这个供血变差，再叠加熬夜、睡眠不足等等啊，那就造成了皮肤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了，整个人就会显得暗黄无光。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皮肤变差、头昏只是自己的体质差、工作太累，反复对症调理呢却收效很小啊，甚微，就忽略了办公室环境这个根源哈。医生也是这么解释的，所以大家不用太过紧张，说是自己身体体质差造成的啊。
1: 也不要觉得是自己心理方面的原因啊。就是上班会变丑这个事儿呢，其实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方式来挽救或者是改变的，比如说环境方面的自救吧。就是条件允许，我们要定时开窗通风，每次呢大概15到30分钟，然后提醒物业啊定期的清理，比如说空调滤网管道。那我们在工位上呢就可以放置小型的加湿器哈，尽量维持室内湿度呢在40%到60%，就是每隔1到2个小时，大家一定要记得多起来走一走哈，到楼道或者是户外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另外呢，就是在皮肤方面呢，我们要做好这个基础保湿哈，就是午休也一定要及时的去补护哈，还有就是靠窗工位呢，也要做好室内防晒，那下午呢，就可以选择用温和的方式来清洁自己的面部，减少粉尘、颗粒物附着。那也要注意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补充水分。所以我们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们也要辨别预警吧。如果只是工作室发作这一些情况哈，居家就好转了，我们要优先怀疑环境因素，可以建议单位检测二氧化碳、甲醛。还有就是倘若脱离办公场所，症状依旧持续，还伴随发烧、剧烈咳嗽，大家呢就要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排除其他的疾病。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上班会变丑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并不是自己的心理错觉，而是环境因素所导致，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小小的改变挽救的方式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 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

0: 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3: 我是主播楚恩。
2: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哈。
3: 是的，天气也是逐渐的由凉转寒了啊。昼夜的温差呢也开始逐渐的拉大。从昼夜温差预报来看呢，我省大部分城市的温差基本都达到了10度。据连云港天气，未来4天我是多晴好天气，气温呢是变化不大的。那最高气温呢是26度到27度，最低气温是12度到14度，早晚的温差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寒露的节气，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在此之后呢，昼夜温差将持续加大。那不少朋友出门的时候呢，站在衣柜前都会苦苦的思索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今天到底该怎么穿呢？
2: 最近真的进入到穿衣比较难的季节了。
3: 对，就是你会看大家穿的五花八门啊，什么都有啊。就除了大家熟悉的洋葱式的穿衣法则呢，寒露过后呢，冷空气也是愈发的活跃了。北方深秋渐至，南方呢也是秋意铺展了。此时是天高云淡，秋风送爽，也是赏菊正当时节啊。
2: 另外呢，希望跟大家特别聊到哈，就是这个时间呢，气温也是由凉转寒嘛，这昼夜温差我们也是明显感受到，
3: 对，
2: 是比较大的哈。如果继续照搬这个春捂秋冻的做法，是反而容易出问题。就比如说，现在早上真的是比较冷啊，
3: 对对，
2: 就是中午的时候温度呢还是比较高，尤其是免疫力比较差的像小朋友啊或者是老年朋友，如果是照搬这个春捂秋冻的做法，还是比较容易会生病啊，感冒。所以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秋冻的本意呢是秋天不要过早过多的添衣服，让身体适度的感受凉意，逐步适应气温下降，就是从而提高耐寒的能力，而不是硬扛着挨冻。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也要记住啊，我们身体的几个部位呢是不能动的，比如说头颈、头部受凉，容易引起感冒啊、头痛啊，可能会诱发比如说头颈部血管收缩，影响我们脑部供血，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就是再凉一些啊，大家出门呢就要戴帽子啊，围薄一些的围巾，这样呢也是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头颈部位。还有就是腰腹哈，像肚脐、腰部受凉是容易引起比如说胃痛啊、腹泻或者是各种腰肌不适的，所以大家在这时节呢更是要注意这些部位的保暖。另外呢还有就是双脚哈，就是脚下一凉，全身呢都跟着受影响，抵抗力呢也会随之下降，就是大家还是能够明显感受到哈。尤其到冬天的时候，脚一冷就是整个身体啊都不会暖和，是不是？
3: 对，
2: 所以这个寒露之后呢，咱们该穿上袜子哈，再也不要露脚踝了，尤其是这个时节之后。睡前呢，大家可以用42度左右的温热水泡脚大概20分钟，身体微微冒汗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关节这个部位哈，这个时候呢，因为比较寒冷嘛，就是潮湿受凉是会导致关节炎疼痛加重，尤其是膝关节，像是平时有晨练习惯骑行的朋友啊，脚久坐的朋友，建议大家还是要做好关节的保暖，佩戴比如说护膝啊，或者是穿着长裤，避免让关节部位直接受凉。那另外除了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几个部位咱们不能动啊，还有就是在饮食上大家呢也要注意，就是寒露时节嘛，凉燥当令，我们特别容易

0: 出现咽干啊、口干、咳嗽这些不适情况。我们在饮食上呢，也要遵循少辛增酸、温润不寒、温补不燥这样的原则。就比如说这个时间呢，特别是吃苹果，所以大家在这个时节呢，也要适当的多吃一些苹果。就是吃苹果呢，在这个时节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还有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来决定哈。
1: 对，
0: 因为这个时节气温下降嘛，生吃苹果偏凉，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苹果蒸熟了，或者是煮水来食用。
1: 煮水也挺好
0: 啊，对，口感上又软糯酸甜，还能够减轻对这个胃肠道的刺激，是更加适合我们老人和小孩哈。
1: 是的，就寒露后呢，是秋季向冬季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啊。养生呢是重在防寒、润燥、免阳、守平衡，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冷了呢，我们就要加衣服，不要说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春捂秋冻啊。燥了呢，就要润肺；累了呢，我们就休息休息。每一个节气，每一天呢，我们都要健康平安的度过。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关注一下。桥东这边呢，我刚刚也是特别的看了一下哈，在桥东具体的是在英雄北路这个位置啊，与居民路相交的路口，英雄北路向北延伸这一段，一直到与惠泽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呢是有拥堵的情况，还有与之相交的惠泽路哈、向东延伸也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一直到与健康北路相交的路口，这边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集中的。那另外需要关注到的是，在恒基广场的南侧这条惠泽路向东延伸依然是存在车多缓行。那么桥东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继续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基本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只有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几条。
1: 目前我们看一下桥西的这个路况情况呢，在平台上来看呢，桥西目前呢还没有出现拥堵哈，大多数都是这个道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缓慢的顺畅出行啊。
0: 对，
1: 但是看到了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扬州路实验学校这块哈、就是在锦绣民城向南扬州路向北这一段存在了一个车多缓行的路段，大家开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慢一点行驶，其他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还好。
0: 好啦，在97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那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那添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那么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7晚高峰节目中来。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 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
1: 我是主播楚安。
0: 在各位听友们的下班路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一件我觉得挺暖心的事儿吧，就是昨天呢也是关注到江苏的一位女子哈，去看医生被诊断为肝气郁结，医生呢她给这名女子的建议就是非常特别哈，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笑，心情呢自然就好了。因为心情不好去就医的，然后
1: 给他开了这么个方子啊，
0: 对，还是挺特别的，对不对？
1: 对，这名女子还挺听劝的哈，
0: 听人劝哈，
1: 对，然后她就真的找了一处树林，毫无顾忌的开始大笑起来。
0: 就是然后呢
1: 他就收到了意外的回应，就收到了一个小朋友的回应啊。然后到了10月8号呢，女子的肝气郁结大笑呢获小朋友回应这个话题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也不少人留言看完了说心里都不堵了。
0: 就是你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真的很难能够毫无顾忌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哈。
1: 对。
0: 就是当我们不能够释放自己情绪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身体的不适哈。
1: 对，大麦的时候就会诊出你肝气郁结。
0: 对。他也是因为这个情况呢去就医了，结果医生呢也是给他一些建议啊，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下。就是中医怎么看笑这个事情呢？就是大麦诊断出肝气郁结，开出的药方呢却是一句去树林里笑一笑。笑为什么能够治病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医生的解释哈，就是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负责全身气机的疏通调达，就是长期生闷气哈，把委屈往肚子里面咽，气机呢就像下水道被堵住啊，胸闷还有胁胀，咽喉如有物阻等等这些症状就会随之而来。而大笑呢恰恰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钥匙。
1: 其实仔细想一想啊，这个药方之所以打动人，不只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呢它提醒我们一件常被忽略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呢？
1: 就是情绪呢是需要出口的。就我们太习惯把话咽回去，把事情扛下来，以为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是你知道吗，身体往往比你的嘴巴 更诚实。
0: 所以说当你情绪不佳的时候啊，或者是想毫无顾忌的释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鉴这样的一个小方法，
1: 不妨也给自己找一片小树林啊。
0: 对，就是肆意的放肆一下，
1: 就不一定
0: 释放一下，
1: 不一定真的是树林啊，也可以是一段
0: 空旷的地方，
1: 对，独处的时间，空旷的地方，然后一次痛快的倾诉啊，这些都可以啊。
0: 对，
1: 或者就学刚刚这位女士这样啊，放声的笑一场。
0: 其实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内容，与其说是科普吧，我觉得不如说是一句提醒。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觉得胸口发闷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们不妨也给自己找这么一片树林哈，不一定是真的树林，就像你刚刚在节目当中说的，让自己放声的笑一场哈，释放一下自己压抑了很久的这种情绪。
1: 对，要笑有的时候会传染的。
0: 确实是，就是情绪它真的是会传染的。
1: 你看那位女士的笑声，她就被小朋友接住了。
0: 对
1: 对，就说明情绪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也愿我们今天晚上回家路上的各位听友呢，也能把一天的郁结轻轻的放下，找到自己的小树林。
0: 是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希望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能够让各位听友们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

好啦，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都能够让各位听友们下班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好啦，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点，大家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这个时间段，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在下班的路上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看导航，有一些人可能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也有人可能正悄悄地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因为今天不知道第几次心跳又扑通了一下哈，就是你发现哈，我们这代人啊，特别擅长给身体信号找理由，比如说啊，心跳快了，说是心动，累了就觉得啊，自己最近好忙啊，忙。太累了，然后头晕了，说是没睡好，好像只要给一个听起来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呢就可以先放一放。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恰恰是那一些放一放之后，可能就会出现

0: 问题的瞬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瞬间啊，就是突然心跳加快，然后心脏呢扑通扑通直跳，或者感觉漏跳了一拍，你以为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啊，
1: 可就是心动的感觉嘛。
0: 对，但是呢在这个心血管内科医生的眼里呢，它可能不是心动的感觉哦，有可能是一种病。那近日呢就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啊，她说平时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呢经常心跳加速心慌，她以为这就是正常的一个情绪悸动啊，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毫无征兆的，她的心跳
2: 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所大学涉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茶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倒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
0: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惠泽巡检司考略
4: 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班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

0: 和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6: 单纯的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5: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6: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子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

0: 了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3: 健全以网空办、一站式临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6: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8: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7: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9: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0: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1: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2: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3: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4: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 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丁当。

0: 客人拍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2: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4: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7: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6: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进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0: 他们咋不高？
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还能成有机物的，还可以。
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

0: 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8: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9: 世界气象组织在月

0: 鲁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These forecasts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3: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11: 西同四排，四排与二排同，五排皆是，变为东西条，东关和南北皆属五排，东至新东桥，西至河，独东南绕出六排之后，抵莽牛庄之界，仍为五排。六排北接五排，南抵低头莽牛庄界，东西同。因人烟稠密，复分西六排云。西六排在中河之西，调河自南复往北，南拱会家庄，北接七排，西抵会家庄，东至中河。

0: 七排，接西六排，调和，一条西关河之南北，另小街一条，西抵惠家庄。八排，调中河，北抵完葛庄，西抵完葛庄。这一油印本的《新安镇志》所记载的新安镇八排位置，与当年阎守山老先生所复制的
1: 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2: 除此之外，宋蒋镇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1: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2: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
0: 五排，传说康熙年间状元汪应荃路过新安镇，在此排的同华宫改连提墨，分黄山秀气，镇东海文风。咸丰年间，汪洋才创办的化成书院、海州、新安镇、安东的铺地等都在此排。六排有太平桥、贺龙桥、茶庵。七排为小街，八排曾是新安镇八景之一三元耀日的北三元宫所在。张山人，字子香，江西人，寓居新安镇的神医，有很多传奇故事。程良能，徽州休宁人，善围棋，名闻江左，常游于仕宦之门焉。嘉庆年间，山西太原人严德武客设中医诊所，只是不知他们居于几排。如今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烟云。据说毛笔抄本的《新安镇志》还保存在灌云县档案馆中，建议相关部门能做一个附件在博物馆中展陈，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这一段历史。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惠城耐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惠城耐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惠城耐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惠城耐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坦白，想
1: 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3: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的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3: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4: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规则性质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期起来，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未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5: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结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 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7: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8: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7: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8: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7: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8: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都是临时的。
7: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9: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7: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10: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7: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

0: 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

0: 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1: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有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3: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8: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7: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

0: 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
4: 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士，
5: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绒巾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绒巾手中化鳞为整。
4: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儿，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5: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4: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5: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6: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5: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4: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啊，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6: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7: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怪谈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县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月度工作调度会；供水拨打样，清流守万家；栾树红了，秋日行道树点亮城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8号，县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斌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
1: 会议讨论了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讨论通过了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研究审定了县15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关于县政府相关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县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修订完善和制度执行，一方面抓好草案修订完善，坚持严格依法修订，广泛征求意见，严格按程序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确保出台的规则具有较强的法定性、适用性。另一方面，抓好制度刚性执行，围绕6个高质量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审议意见加问题清单机制，推动监督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实际成效。要从严从实加强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坚持过紧日子，严格按制度办事，加强日常管理，树立人人爱护资产的理念，压紧压实管理责任，坚决守牢机关资产安全底线。
0: 10月9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卫峰主持召开县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月度工作调度会。县政协副主席韩亚平、陈涛，党组成员吴法亮、秘书长安学义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传达学习了市第14次党代会和市委14届一次全会精神。政协各委市还汇报了9月份工作开展情况及10月份工作安排。张卫峰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爱国情怀、奋斗精神转化为换届动力，以高度政治自觉迎接换届大考。要精准把握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严肃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严的基调贯穿换届筹备、人选推荐、会议组织全流程。要深入贯彻《求是》杂志刊发的重要文章精神，牢牢把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核心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在换届工作中站稳人民立场，坚决杜绝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倾向。张卫峰强调，要统筹兼顾换届筹备和日常履职，持续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做好调研协商，收集社情民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委员酝酿过程中，突出为民履职导向，优先考虑群众认可度高、扎根基层、善于协商建言的人选，让换届成果更好地服务民生改善，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换届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2: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为保障节日期间城乡供水安全稳定，县水务集团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员保持在岗在位、24小时随时待命的工作状态，全力筑牢供水保障防线，用心守护群众假期用水无忧。
1: 国庆期间，居民居家、商圈经营用水需求攀升，用水负荷波动较大，供水保供压力明显增大。对此，县水务集团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面启动国庆专项保供模式，围绕水质安全、设备运维、科学调度3大重点，全方位抓实节日供水保障工作。 同时，供水调度中心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依托智能管网监测系统，实时追踪全域用水负荷变化，动态调节水量，精准管控管网压力，有效防范末端低压、管网超压漏水等问题，保障城乡供水均衡稳定。水务人以默默坚守岗位，守护万家清泉，用责任与担当为全县群众欢度国庆保驾护航。
0: 国庆假期，我县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不少市民走进影院，

0: 在光影中度过轻松惬意的休闲时光。
1: 国庆期间，多部新片集中上映，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观影选择。记者在万达影城看到，大厅内人流不断，候检区域人气十足。影院通过增加热门影片排片场次，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部分场次上座率达到80%左右，不少场次座位较为紧张。在候场区，市民有序等待检票进场，或是好友结伴，或是全家同行。对于不少市民而言，假期观影既是放松身心的休闲方式，也为国庆佳节增添浓厚的欢乐氛围。
0: 近日，我县道路两旁的栾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一簇簇硕果缀满枝头，远远望去，宛若红云栖于树梢，成为秋日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1: 入秋后，栾树的硕果由绿转红，像无数小巧的灯笼挂在枝叶间，层层叠叠，微风拂过，红果与绿叶轻轻摇曳，别有韵味。栾树是我县常见的行道树种，夏末它会开出细碎的黄花，花落之后慢慢孕育出灯笼状果实，随着气温降低，逐渐晕染出红粉色，观赏期较长。不少市民路过树下，纷纷驻足拍照，感受这份独属于秋天的浪漫。园林工作人员提醒，栾树果实仅做观赏，不可采摘食用，也请广大市民在赏景游玩时自觉爱护树木，践行文明观赏理念。
0: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人民网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的《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扬子晚报报道，根据国家统一政策规定，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税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标准》。省四部门通知明确，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限标准按25,127元执行，下限标准按5,025元执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按照上述标准执行。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工作即将开始，网上报名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每天9点至22点。报名期间，考生需按照报考点要求上传户口簿、社保证明、学籍学历证明等材料。所有考生需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认真填写，核对本人报名信息。报名网站为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扬子晚报报道，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已达31.6%，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日常监测血压，但传统血压仪携带不便，佩戴智能血压手表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专家提醒，这类产品只能辅助实时掌握血压变化，不能替代医用设备。高血压患者切忌根据其数值自行随意调整药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11号晴到多云。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新名。又写新名村，主要是这个村真的特别。有人说一个地方最有灵气的就是水，那就先从这里的水说起。村境古为大湖，据史料记载，安东、沭阳和海州三分大湖之境。那么从数学理论层面来看，三地之界的交汇点一定是存在的，但是要精确地定位在某个村庄已经不可能了。今天姑且将新民村放置于这一点位上，于是想起了村中的那口古井。传说清时从北方来的孟家媳妇看到陆塘河工很辛苦，就变卖嫁妆办起了豆腐房，义务做豆腐给河工吃。由于河水浑浊，做出来的豆腐总是沙澄澄的，他很是郁闷。一天，一高僧露宿此地，为孟家媳妇的善举所感动，晚上就在地上画圈做法。次日一早，孟家人发现门前多了一口井，井水清冽甘甜。原来高僧用一生功力打通了大湖底下的秦代古井，故名秦湖甘井。民间传说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历史，它不仅说明了大湖淤淀、陆塘河的开凿等事实，而且隐含了人口迁徙、村庄变迁等人文信息密码。如村西的小乌鸡，便是孟姓人家来到这里的最早落脚点。村境有五条河流，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故事。老陆塘河从村东蜿蜒流过，这是一条古老的河道。康熙年间，河道总督敬佛开挖南北陆塘河，下泄湖区积涝，随后招来各地民众屯田耕种，于是人们调河筑设城庄，因为庄居陆塘河西岸，故名西调河。几百年来，人们借水生存，又与水抗争。村境从南向北又开挖了鸭河、福河、馒头河、县界河。鸭河1949年重新开挖，为新民、老围两村之间的界河，临近陆塘河口，河上建有小闸。相传鸭河竣工时正是春天，有一群小野鸭顺水而下，故名鸭河。如今看来，这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意。可以想象当年人们在河道竣工的那一刻是何等喜悦之情。偶四口为一条废弃的古河道，紧挨福河边上，村人所谓三堆假两河。河
0: 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人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90.7，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篮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第八期。今天为您带来两个红色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大拐围保卫战。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张湾抗日保卫战。1940年，为便利沿阜淮海两区之间的地下交通联系，中共灌云县委专门在张湾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了保护这个地下交通站，党组织又争取国民党五区马兴蛮的区分队为我所用，将其变为我党掌握的地下武装。9月16日夜间，张湾地下党组织接到情报，伪军宋小花、宋清瑶、土匪武成义等集中400多人，要在第二天清洗张湾，破坏中共组织，抢劫张湾民众。鉴于张湾是我党开辟的新区，也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取信于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地下党组织决定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来犯之敌。张小鲁、张慧林等人调集了张湾、温庄的民众武装及以马兴蓝为首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的武装，共40多人枪。凭借张湾小街东头张志源家的土炮楼及张湾街的房屋做掩护，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9月17日清晨，宋小花、武成义带领400多匪徒向张湾涌来，其目的是抢劫民众财物，收缴马兴蓝区分队的枪。战斗打响后，张湾民众武装利用房屋墙垛做掩护，向敌人射击。马兴蓝带领的灌武区区分队则凭借炮楼的掩护，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经过几次交火，敌人一点便宜也没占到。尽管宋小花下令进攻，但其手下多是乌合之众，为的是财物。见张湾抗日武装早有准备，所以谁也不愿去当出头的船子。虽然张湾小街被他们包围得紧紧的，但也只是摇旗呐喊，盲目地放放空枪而已。张湾街外围的中共党组织见敌人围困了张湾小街，就通过统战关系和宋小花、武成义谈判，要他们撤兵，但毫无进展，敌我双方就一直互相对峙着。马兴蓝的父亲是张湾街北后河有名的地主，他见儿子被困，即通过国民党灌武区区长徐绥泰的关系到响水口请国民党常备队来解围。夜幕降临后，敌人对张湾小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又被坚守小街的民众武装击退了。敌人又在小街周围放火焚烧民房草堆。月亮挂向南天时，张湾东南方向响起了机枪声、军炮声，两个连援兵赶到了。宋小花一见抗日武装援兵赶到，生怕腹背受敌，赶紧和武成义带领手下溃退了。虽然伪军宋小花和土匪武成义的人马退去了，张湾民众免遭了一场灾难，但张湾的抗日力量却引起了日寇的注意。10月18日夜间，驻兴安镇响水口、张店、龙沟、义泽河的日伪军出动数百人，将张湾小街团团围住。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马兴蓝带领的国民党灌武区区分队，在共产党员张小鲁、张慧礼、宋文超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他们将人员分作3波，一波守在张湾街南张建如家的炮楼里，一波守在张湾街北的后园，另一波人马都坚守在张湾街东头的炮楼里。19日天刚亮，敌人首先以机枪、小炮对张湾小街发起猛烈的攻击，张湾民众抗日自卫队则奋起抵抗，以有效的火力打击来犯之敌。一伙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压向街南的自卫队，炮火打击后又以攻心战术向自卫队员喊话， 日本皇军下来了，打，只有死路一条，走就让出一条路，放你们逃生。由于南边的自卫队员都是些普通百姓，经不起敌人的威胁恫吓，几个人一合计，就沿着一条通向河浪的交通沟溜掉了，使得伪军轻易地占领了接南炮楼。守在后援的自卫队虽有十多个人，但由于没有工事可守，被敌人的炮火一直压进小街东炮楼门前。自卫队员想进炮楼，又因为大门被土坯垒死而无法进去，只好分散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守在后援一家猪圈内的自卫队员张邦元被涌上来的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守在张湾街东头炮楼里的自卫队，在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指挥下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来犯者。自卫队员张银德腹部受了重伤，肠子都淌了出来，可他一直顽强地坚持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自卫队员赵启法重伤倒在血泊里，还一手端着步枪，一手拿着驳壳枪。自卫队员张如石、张如木脚上受伤，鲜血直流，却顾不上包扎，顽强地战斗着。面对越来越近的敌人，张小鲁、张惠礼、宋文超、马兴兰在炮楼里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决定集中火力杀伤敌人，待时而动。他们将现有的好枪好弹都挑选出来，让给几个枪法好的射手，利用有力的射击点，以准确的火力杀伤敌人，并且下达死命令，凡是没有把握射中敌人的，一律不准开枪。院内所有的棉被都被浇上水，用以遮掩自己。在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下，日伪军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连头也不敢露，身子也不敢抬。太阳偏西了，敌人将小店里的鞭炮拿出来燃放，用以虚张声势。太阳落山后，鬼子兵怕打夜仗，开始动摇，他们抬着几具尸体先退，接着是伪军尾随。就这样，30多名抗日自卫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硬是顶住了数百名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有3位自卫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请听第二个故事，大拐围保卫战。大拐围位于灌南县里集镇拐围村，抗日战争时期是淮海区灌云县一区里集乡的一个自然村，地处敌我边界，是我淮海抗日

根据地的东北大门。该村东部不远是日军的沿河封锁线，北有伪军周法前的一个大队，东南方向的新安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沿河东的日伪军要向西扩张，蚕食我淮海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打开大拐围这个大门，否则就不可能袭进。为防敌人侵入，村民们在村子四周挖起一圈壕沟，沟里注满水，沟里侧垒起一圈一米多高的土围子，围上密密麻麻塞着各种荆棘。村的四角修有八个地堡，地堡与地堡之间还修了围棚，易守难攻。1942年5月初的一天，我贯一区区委获悉，日军从新浦、涟水等地抽调兵力，在新安镇五丈河据点集中，可能来犯的情报，立即引起重视。5月9日，区委乡干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并连夜进行战斗动员，加固工事，做好迎战准备。为了对付来犯的敌人，乡村领导又发动群众，并将80多名自卫队员、40多支步枪、21只土大龙分配在围东门东南角、东北角等几个重点防守地段。乡长邹永龙亲自担任前线指挥，乡村干部担任各战斗小组组长。5月11日深夜，日伪军果然从新安镇五丈河据点蝗虫般地向大拐围扑来。12日拂晓，敌人抵近，首先向拐围试探性地打了3枪。这次来犯的日军共有600多人，拥有山炮1门、82炮11门、小钢炮6门、轻重机枪56挺，并从大伊山据点调来伪军2个连和驻守王马庄的伪军周法前部2个连，共1000多人。敌人的枪响后，拐围民兵狙击手当即进行了还击，日军被打死2人，打伤3人。拐围民兵还击以后，敌人莫名其妙地沉默下来。原来狡猾的敌人正在抢修工事，并不急于进攻。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区乡领导的警惕，他们马上动员群众进一步加固工事，调整兵力部署，疏散群众。当群众听说小鬼子已来到了家门口，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国仇家恨。孙文义、张耀轩2位年逾60旬的老人争着要参加打鬼子，年仅15岁的少年陆连昭挥舞着木头手枪，非要和小鬼子比个高低。一些大娘、大嫂、老奶奶硬要留在村里参加支前工作。5月13日清晨，日伪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大拐围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不少房子着火了，牲畜有的被炸死了，工事有的被炸塌了，人员也有了伤亡。但坚守拐围的民兵自卫队员却沉着应战。从拂晓到黄昏，敌人组织3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自卫队员用鸟枪、土炮硬顶了回去。这一天共打死打伤日伪军100多人。由于拐围民兵的顽强抵抗，敌人胆怯了，改用火炮、机关枪向村内狂轰猛扫，以先向村中心射击，后打民兵狙击阵地的战法，企图消耗我方实力。仅13日夜间，日寇就放了100多炮。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前线指挥员邹永龙动员大娘大嫂们用树枝、麦草扎成假人，给假人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在村子里不停地移动。这一招果然灵验，敌人盲目的炮火一齐向这些移动的假人射去，既消耗了敌大量弹药，又累得日伪军疲惫不堪。5月14日，日军又将攻坚战改为阵地战。日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进攻，让士兵躲在战壕里和拐围民兵对射，企图凭借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士兵消耗我方的有生力量。而我自卫队则以变应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停地变换射击位置，使敌人摸不清我方情况，并且集中有限的几支钢枪，组织优秀射手重点打击日伪军的重武器射手，使敌人的火炮、轻重机枪不能发挥有效作用。15日清晨，日伪军

集中所有的重武器，再度向拐为民兵自卫队坚守的阵地狂轰滥炸。霎时，大地抖动，浓烟滚滚，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东南的围防被炸塌，围门口用以隐蔽的墙头被轰倒。农会会长陆思贵、自卫队员孙文义、张耀轩相继受伤，自卫队员孟庆桃重炮牺牲。面对日伪军凶猛的炮火，乡长邹永龙决定自卫队员全部撤到村中心掩体隐蔽，以减少伤亡，待敌人炮火延伸射击时再扑上阵地，这样既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5日上午，正当自卫队子弹快打光时，滨海大队的两个联合区民兵机干分队赶来了，他们的到来坚定了拐围民兵坚守阵地保卫大拐围的决心，也动摇了敌人的斗志。15日夜间，新四军30师旅29团赶来增援，部队首长要求拐围自卫队和滨海大队的武装以猛烈的火力吸引住敌人，29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直插设在小李集街的日军指挥中心。子夜12点，迂回到敌后的29团和小李集街的守敌接上了火，日军指挥官怎么也没有料到，大拐围的土八路已被他们围困了几天几夜，怎么突然又有如此猛烈的炮火打到他们指挥部来了？新四军29团指战员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敌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50多名日伪军做了刀下鬼，200多日伪军被俘。捣毁敌人的心脏后，29团的指战员又包围了围攻大拐围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和拐围民兵自卫队及滨海大队战士的内外夹击下，日伪军纷纷向拐围南边的芦苇地小桃园逃去，在我军火力追击下，又打死打伤日伪军30多人。这次战斗，我抗日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共俘敌200多人，打死打伤180多人，全歼伪军2个连，缴获轻重机枪5挺，长短枪160多支。我抗日军民也伤亡60多人。此次保卫战在苏北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奋嘟嘟，摸摸手感好舒服，轻轻醒来又一匆，眼看一片小珍珠，轻开。

0: 光。
1: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2: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关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成全。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次版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澳网的冠军啊，他是双打进过世界第一的，所以你看他现在单打能够排在世界前二十，双打是也能排世界前十，这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他的主要的就是底线相持比较厉害，因为昨天你说了他跟施耐德的双打的这个八强赛，我就对他的底线的这个击球的这种侵略性，包括干净的程度非常的经验，就没想到他今天在中网状态这么好。另外就是说，他其实跟咱们很多的中国球员都搭档过，他也比较喜欢中国。一般说就是比较喜欢中国球员来国内打球，都会有这个好的发挥啊。所以就是米亚滕斯他这个打法，虽然去年在这个查尔斯顿泥土是三盘输给了郑钦文，但是明显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的话，肯定一场单打他会全力以赴。他是第一次进咱们中网的这个一千赛的半决赛，我印象中他应该是没进过一千赛级别的女单决赛，这也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啊。但钦文也没有进过一千赛的决赛，所以明天这场球，我觉得可能钦文那么好，还得再好好的准备一下，看要不要打一个三盘大战。
1: 就是双方呢，其实企图心都会很强。都希望在这个比赛中能够进决赛哈。好，那大家呢就是可以明天继续来关注郑钦文啊。15点的时候会有小米辣的比赛啊。这个中网的比赛现在看还有两个比赛日啊，大家是一直来继续来关注啊，给郑钦文加油。今天非常感谢李宁。目光再转向上海网球大师赛啊，今天的上海那边的一千男单赛呢是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啊是不敌对手，兹维列夫，这签抽的也是太差了啊。我们来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声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2: 啊，你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这是不是吴亦丙第一次在上海碰大种子了？一方面说这个签儿不好，另一方面也很期待看他打这种世界豪强什么表现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表现啊。
2: 确实对观众来说，今天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享受的，尤其是在现场观赛。兹维列夫呢，这个赛季状态好，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拿下了法网和美网两个大满贯的冠军，现在世界排名第二。那么这站比赛如果能够打到四强的话呢，他就会锁定年终的第一。即使是提前出局，只要阿尔卡斯或者是希尔顿提前输球的话，他同样能够登顶。而且呢，首轮比赛他轮空了，体能的储备是非常充分的，他这场比赛打的动力也非常足，甚至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的企图心这么强的这场比赛。比赛进行当中，一会儿又坐在地上弄一弄鞋，然后一会儿呢又跟裁判矫情一下网带等等，这些问题可见他很重视这个比赛。那么吴亦丙呢，他是首轮6-3、7-6击败了郑睿，但是吴亦丙其实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在打亚运会的时候就感冒了，但是现在这个感冒还没有痊愈。

0: 他也是一般来讲吴亦丙遇到这种大种子选手都能特别好的调动自己的状态，包括之前打德约科维奇打阿尔卡拉斯都会有一些特别漂亮的回合球。那么今天开场之后呢，吴亦丙在自己的发球局其实一开始发球的状态没有打开，立即就和兹维列夫频频陷入到一种底线的相持，他在第二个发球局就被对方破发了。那么偏偏赶上呢，兹维列夫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在巡回赛当中这个也是兹维列夫最有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一个武器，所以从观感上来说呢，兹维列夫你就觉得哎，他两分钟啊就一局爆发了，但是吴亦丙呢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就要更费力一些。那第七局的时候呢，吴亦丙就又遭遇到了被破发的危机，兹维列夫当时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吴亦丙连得三分化解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吴亦丙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的调动了自己发球的状态，没有轻易的放兹维列夫就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下了第一盘。从数据来看呢，这第一盘兹维列夫一发的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高达83%，所以其实还是在发球端形成了一个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亦丙是先发上来呢，就让兹维列夫拿到了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吴亦丙是提升了自己接发的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长多拍，吴亦丙当时也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列夫快速反应连救两个球，最终呢吴亦丙还是把这个高压球打成了，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再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个神仙回合之后，我个人觉得你在现场看吴亦丙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他在底线也在主动的提速，也在主动的变节奏。之后呢，双方各自保发，比赛来到第十局，这也是兹维列夫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列夫连发了三记 S 球就结束了这局战斗。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你很绝望，这个时候明明自己发挥已经非常出色了，但是对方发球确实太好了。我们中国男网选手其实在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发球手感状态稍微有下降的时候去抓机会，同时你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的前提下你才有机会去获胜。其实在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亦丙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还是坞持到了抢七，抢七呢2-2之后吴亦丙被迷你破发，那么抢七的比分就瞬间来到3-6。这个时候兹维列夫的赛点出现了，其实吴亦丙还是非常勇敢的上网挽救了一个赛点，当第二个赛点出现的时候，紫薇没有浪费机会，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本场比赛如果看数据的话，其实吴亦丙打出了18个制胜分，比兹维列夫还多了8个，但是他的非受迫性失误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亦丙应该还能把自己的网球打出更高的上限吧。好的，
1: 现在其实保持健康，以吴亦丙的这种球风和能力来说，打世界男子前20甚至前30的选手呢，状态好都能一战，但这打前5的前3的排名第2的难度对他来说的确大了一点。前运太差了，第二轮就碰上了这个我们说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从这个中网很成功今年拿了个500赛的冠军，算是功德圆满，然后去上海。这个第二轮比赛，因为第一轮是这个相当于轮空嘛，第二轮是他的第一轮啊，就是他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呢是输给了这个胡尔卡奇。这比赛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岁数北京站夺冠基本就完全透支了，打个背靠背对小德来说难度太大了。再来说对科维奇啊。
0: 确实我觉得今天我在现场，首先我想先聊一聊这个现场的气氛。大家都知道大师赛往年都是在国庆假期比的，基本上场面爆满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呢它是一个工作日，因为今年呢有亚运会的关系，整个的中国赛季的赛程都往后移了移，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对上座率感觉到是不是会受影响，但是有德约科维奇你完全不用担心票房，大家早早下班也得去看这个比赛，所以6点钟的时候在上海郊区的这个钻石球场就已经坐满了，而且我发现现场呢还来了很多小朋友，现场的很多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在喊老德加油，就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中国完全是打一个主场，人气非常高。但这个签儿确实是不太好，你如果是单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过往的战绩的话，其实德约科维奇是保持了一个8胜0负在这场比赛。

0: 之前啊，绝对的优势，但胡尔卡其实他不是没有机会，尤其他是有这种发球，他依然是一个有强力发球的选手，他确实是会给德约科维奇造成巨大的威胁。在2025年的时候，德约科维奇和胡尔卡奇其实打过一场日内瓦的决赛，当时德约科维奇也是挽救了好多个赛点，双抢七次艰难逆转。那么今天你再看数据，胡尔卡奇又发了13个 S 球，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接发很难调动这么好的状态。其实德约科维奇的战术也很明确，就是不想和对手缠斗的时间太长，所以呢，他从第二个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上强度了。胡尔卡奇在这一局发了4个 A 球的情况下，他打了16分钟才艰难爆发。但是，确实就像你所说的，随着德约科维奇年龄的增长，他的赢球现在更多的是靠他的预判、他柔和的手感，包括还有当年独步网坛的这个接发球的能力。面对胡尔卡奇这种大力发球型的球员呢，老将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他接发球也费劲，对手。在正手抡的时候呢，你去不断的给予回应也很费劲。那么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德约科维奇就是频频累的双手伏膝，39岁的年龄，你让他在底拍底线多拍相持，他的掉变还是比较快的。那么第一盘双方第10局的时候，就是德约科维奇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胡尔卡奇呢就拿到了第2个破发点，也是盘点上的二发呢被他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样呢德约科维奇就是4-6先掉了一盘。而且我发现呢，胡尔卡奇和之前比，他的跑动更加积极了。很多你觉得救不回来的球，尤其像他这样大高个儿啊，他可能就多迈了这么1/2步抢回来了。那这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跑动和更多的回应。那么第二盘德约的第二个发球局，他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也让自己的第二盘再次陷入到了被动。紧接着第6局呢，胡尔卡奇再次憋出了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虽然说艰难的爆发，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今天主要的问题还是发球的状态迟迟的提不上来，一发的进球率也好，一发的得分率也好都不高，所以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4-6、3-6输掉了这场比赛。在赛后的采访当中呢，他也和我们说，确实最近的比赛太频密了，太累了，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发挥。但是毕竟在中国，他还是赢得了自己第102个职业生涯的冠军，这样一个中国赛季已经让他非常满足了。接下来的室内赛季，大家不用担心，老德还会继续打，会打巴黎的大师赛，我们也继续来去期待德约的表现。主持人，
1: 德约他主要是在这个我们北京，在中网功德圆满，就是没输过。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小将周毅和穆塞蒂哈，因为这个胡尔卡奇应该是打他俩的胜者哈，这比赛怎么样？
0: 这场比赛刚刚赢了，周毅是2-1战胜了穆塞蒂，这个是很多人我估计是赛前完全没有想到了，因为
1: 德约也没想到，否则的话德约说咬咬牙扛过第二盘，第三盘我就回光返照，体能重新补满，我把这个胡尔卡奇打了，下一场是周毅。
0: 但周毅确实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他最终那个比分呢是7-6、3-6、7-6，赢了2个抢七。周毅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选手啊，21岁，现在是排名是277。穆塞蒂大家可能会更熟，是排名第25位。你想277打25，赢了这场比赛，确实发挥是非常非常惊艳的。我第一次看周毅打球呢，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他当时打的还是青少年组别的比赛。我的印象呢，就是这个小孩身高还是挺有优势的，发球也不错，但是力量似乎还需要再去练一练。那么今天对阵穆塞蒂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就是发球状态特别好，这也是他能和对手周旋到抢七的原因。进入抢七之后呢，我觉得穆塞蒂其实他不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球员，他会觉得哎，我和一个世界排名277的小孩打到了抢七，这怎么回事？他就有一点着急。而且呢，你曾经手握3个盘点，但是周毅都顽强的挽救了。可见我觉得周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面对大场面的时候表现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心脏。那么在今天的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周毅其实体能稍微有一点掉，这个时候你去觉得他在面对对手的发球局的时候好像是无力招架，但是进入到第三 三盘的比赛之后，双方又都是各自爆发来到抢七。这个时候穆塞蒂的心态又崩了，我们能够看到穆塞蒂在这一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就有两个，然后与此同时呢，周毅一度在这个抢七当中打出了一个6-0，尽管呢穆塞蒂也是及时的想要调动自己的状态，但毕竟前面拉的太多了，最终这个抢七呢周毅是7-1赢下了比赛。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样以后的比赛当中能够更进一步，我觉得他在比赛的智慧上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提高，能够更好的去调动对手。比如说像穆塞蒂，我觉得他的反手是一个弱点，但是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去调动对手的反手。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对于周毅来说，今天去赢下穆塞蒂的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在中国男网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可以去期待了。好的，
1: 好的，张文。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

0: 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军事时刻，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把目光转向 WTT 中国大满贯赛啊，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本届比赛呢是看点颇多，场内场外啊。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在男线、女线上的名将悉数因各种原因呢，都现在没守得太猛。现在说说这个男单八强当中啊，我们只剩周启豪。今天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周启豪再过一关啊，第三轮淘汰了张本智和之后呢，又胜了张宇臻，这个打得还不错啊。就以前我们说周启豪给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就是，他一旦打得顺的话啊，在国乒内部好像很多人他也能打。他现在从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来看，他的状态啊和这个能力啊以及他的技术特点呢，这方面和大家来简单说一说，介绍一下。
1: 那其实在现在这个周期里面啊，周启豪也是我们男队的老将了，他是起到了一些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打法特点其实不同于现代新一代年轻选手的这种更强调台内的拧拉，而是正手进攻能力比较强，有着不错的这种对拉的能力，包括救球能力也非常出色。那其实这一点在今天的比赛中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到，有很多张宇臻的球角度都已经挺刁钻了，但是周启豪还是能够在一种强强对攻上啊，给打出一个更刁钻的角度，完成这种极限救球。可能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哎，周启豪好像没有说特别亮眼的个人成绩或者是发挥，包括说世界排名也没进过前十。那其实他不缺扎实的基本功，也不缺技术能力，也不缺身体素质，其实缺的是一些比赛的稳定性。那这次大满贯，我们看到周启豪一个人扛着国乒男单的希望走到了四强，整体发挥是非常出色啊，打的是很淡然，但是又很释放，很稳定，所以我也特别希望他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走到最后。
0: 就是半决赛会对阵松岛辉空啊，松岛辉空呢，我们之前说状态还是不错的，并且现在世界排名比较靠前啊。这场比赛怎么看？
1: 对，那接下来半决赛打松岛肯定是一场硬仗。那松岛辉空他现在是在最新一期的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一位，其实从这个排名就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今年，尤其

0: 那一位呢，那就会大家问其他人去哪儿了。那其他的运动员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事情哈。来说说这届比赛为什么现在八强只有一个啊南线的球员？
1: 那这次我们看中国大满贯男单正赛，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是有多达10人来参赛的，但是呢，前半程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陈元宇、陈俊松、薛飞是止步首轮，严立岑、徐英斌、黄友正、向鹏、梁靖昆止步次轮，那来到16强就只剩下周启豪和温瑞博，再来到8强，然后就剩下周启豪一个人了。其实这个结果就很直观说明了年轻选手这一次的表现是不够理想的，他们都没有通过这种家门口的机会啊真正打出来。而周启豪之所以能一个人进到八强，一个人进到4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他硬件条件够，而且这一次比赛在签很硬的情况下又打得很坚定。而我觉得我们年轻选手比赛中缺少的就是这股坚定，那往往好像打到关键时刻会手软，或者说落后的时候很纠结，发球的时候变化也不多，面对一些场上的局面可能不是心里有数吧。那其实很多选手，我们这些人比赛机会也不少了啊，也参加过很多这种 WTC 的高级别赛事，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我觉得还是在于大家，如果笼统来说，就是技术上短板你没有补齐，而且心态上你会没有一些优势上的增强。我觉得想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年轻选手还是需要对自我多提高要求。那就像我们以前老说有抢班夺权，好像这个词现在不常用了，但实际上我们年轻选手现在少的就是这样一股冲劲儿和心气儿。我觉得这一点是一定不能丢掉的。
0: 再来说女线啊，女线呢，朱思冰是淘汰了快慢是吧？然后今天比赛应该是输了，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1: 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也不小，她实际上跟孙颖莎是同龄，那进入国家队一队也有5年时间了，只不过她一直是没有太多国际大赛的机会，主要是打一些WTT 的支线赛或者是常规赛啊，没有这种高级别赛事更多的一些机会和经历。那由于她是一名削球手，即便我们说她在这种高级别比赛的机会少或者成绩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她的这个削球对于我们队内丰富女队的打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日本选手很多削球手，那朱思冰在队内也起到一个模拟对手进行陪练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今晚就是朱思冰和日本削球手左藤桐的这种两个最佳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削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10分钟，还是6-6。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触发了一个轮换发球法，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打下去，你打了10分钟，你第一局还是这样的一个比分，那接下来就是一人发一个球，而且12板之内你必须得分，如果没有决出胜负啊，那就是判发球方10分。所以这个场景在比赛中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那今天这个中日削球手的对决还是左藤桐4-1取胜。这时候我觉得朱思冰在跟对方相比，可能还是比赛的整体能力还是经验上稍逊一筹吧。那这样我们看到就是两场女单半决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幸同来对阵左藤桐。
0: 快慢怎么输的他呢？
1: 我觉得快慢是在于，可能这一段时间以来，从亚运会来到中国大满贯，之前的这种集训备战当中，他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界选手，准备一些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对手啊。而且快慢也是这种身兼多项吧，所以在回到了中国大满贯之后，你身体啊状态都会有一个疲劳期。对阵朱思冰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备，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冰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也是在这种长期的一个疲劳之下，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
0: 就是两个削球手，其实在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啊，如果那时候就是局数多， 每局的分数都

0: 两个人能削好久。就以前开玩笑说，两个削球手，就是你要是打一个长局，然后呢，当年的二十一分的这种情况下，能给你削上半天，就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削到中午，两个人可以去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很好看啊，因为大家也好久没有看到两个削球手彼此碰面了啊。但是现在有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规则啊，就是你比赛不可能你打那么长时间。怎么看后续的这两场半决赛啊？
1: 我觉得这两场半决赛其实都非常有看点。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那又是老对手了。我觉得王曼玉现在对张本美和是，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这种技战术上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反而是张本美和，你是要抱着一个，哎呀，我这次是不是一定能在王曼玉的主场去咬下他？其实，张本美和你在心理上是劣势一方。我觉得王曼玉只要是在自己身体能力比较好，如果说没有这种疲劳的这种伤病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一定机会再度赢得张本美和的胜利。那接下来另一场陈幸同对佐藤同的比赛，因为陈幸同今天是刚赢了桥本三奶香，而且赢了以后啊，他也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说陈
0: 桥本也是削球，
1: 对，所以陈幸同他一直以来在比赛场上是一个淡人，他就是表情也不是很丰富，我赢了也没有说哎呀特别激动，但是今天他赢得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佐藤同，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
0: 最后再说双打混双呢，本次比赛国乒没有派出太多主力参加，是吧？这个我们就不太，就是你简单说说。
1: 对，因为这次混双可能我们大家了解的就是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这两对主力，那他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派出很多这种年轻组合，其实我们只有两对组合，严立岑、王艺迪、黄友正和陈毅。那不巧的是第二轮这两对组合就提前相遇了，最终是黄友正、陈毅胜出晋级八强，但是在这个四强争夺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四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提前无缘混双冠军，我觉得混双成绩不理想，确实还是有着这个参赛人员构成并不是我们最强实力的这样一个客观的因素。那最终在刚刚结束的混双决赛上，韩国组合林东勋、申玉斌是赢了这个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郑怡静啊，双方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难分难舍。那我觉得林中勋、申玉斌确实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稳定的。其实除了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呢，这对韩国组合其实基本上是能赢下其他各路选手的。
0: 男双温瑞博、袁立岑今天也是没能赢下半决赛，然后女双呢，四强当中有三对国乒选手啊，就我们再来说一说。
1: 那我们先说男双啊，那其实男双这一次我们来到四强也只剩下一对独苗了。那今天温瑞博、袁立岑对头号种子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确实两个人整体上有一些处在下风。除了第一局是他们先上手快，然后抢得战机11-6拿下之后，那后面四局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默契，而且衔接更流畅，我们这边台内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最终是连丢四局，最终1-4无缘了决赛。那其实在今年美国大满贯的时候，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有夺冠的实力。但今天为什么输球呢？一方面是袁立岑这边手感状态没有之前在美国那么好，那另一方面温瑞博明显也是受到昨天这个单打失利的影响啊，整体的士气啊状态比较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贯的这种配合了，所以男双我们也是比较遗憾的无缘了这个决赛。然后女双方面，我们四强有三对国乒选手，王艺迪和15岁的小将江一这对组合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怎么有一个以老带新，其实这个就是很明显让王艺迪的经验去带动年轻的江一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赛高级别赛事的氛围。但是他们今天碰到了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确实你在这个实力上啊默契上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看比赛中江一

0: 的一些精彩表现，但最终比赛失利，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次比赛对于江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在另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我们是内战，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怡和李怡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玉蒯曼来打上本美和早田希娜，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之前打出一个互联网的名场面，就是张本美和看着早田希娜俩人就是捂着嘴乐，就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
0: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啊，中超今天呢是现在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由于呢还剩三轮比赛，这样呢海牛保级无望，成为今年中超第一支降级球队。我们连线一下青岛日报的记者孙飞。孙飞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这个我想今天所有青岛海牛的球迷心里面呢就是不太好过，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啊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2: 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个在中超联赛剩四轮的情况下，实际上基本上所有的青岛球迷都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四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这个最后四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中超打北京国安，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轮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0-1输给北京国安，那场球只要打平就能保级，但是很遗憾0-1输球了。所以说这一次这个青岛球迷是希望历史不要重演，哪怕就是说我们降级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又输给了北京，又是因为在北京国安身上这个打分不够导致降级，这是青岛球迷有一点，这一点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重返中超以来在主场打北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是1胜2平，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北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1: 就是回顾整个赛季哈，球队降级原因咱帮跟我们剖析一下，是罚分、经营理念、经济情况，还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没选好，亦或是运气，这个我们跟我分析一下今年这个降级原因啊。
2: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性的吧，就是本赛季青岛海牛一度是豪取创造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4连胜。就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1: 就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2: 对，当时4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7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青岛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叶博亚，这个应该是打深圳队的时候吃了一张这个毫无必要的红牌，而且是被中足联是追加停赛4场，导致是5场比赛踢不了。叶博亚踢不了，实际上对于海牛来说，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叶博亚是海牛为数不多的一个爆点，然后在叶博亚不能出场的情况下，其他的外援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结果又伤了一个外援雷达无敌，也是磨了个前国脚。然后祸不单行的是就是这个雷达无敌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菲格季奇，结果图菲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9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16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总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停赛或者说是个伤病的原因，所以说都确实是严重脱离了球队。

0: 一个战绩，而且这个球队本赛季本来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要换那个中锋的戴兰德贝里，确实能力比较一般，然后没想到上了一个雷大无敌，没办法只能换他。现在这个中超就是说留给球队更换外援的余地就只有一个外援的名额，只能换一个，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就是外援这方面出的问题，可以说运气不好吧，我觉得。
1: 嗯，其实今年其实苦主就是国安，就是一度的四连胜，当时国安主场一个4-2之后，好像整个青岛像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那就突然一下就全爆发了。
0: 实际上打国安吧，客场打国安那场比赛，现在青岛球迷也是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觉得一波四连胜了，那段时间赛程非常的密集，结果这个米兰那场比赛打国安的时候是明显有所保留，就感觉客场打国安确实很难。
1: 但是应该把气质和气，就是这口气要咬住。就哪怕说我守个5-3-2、5-4-1，我今天就是来守这平局，最后丢一个，也不能打这么开放，对吧？
0: 对，那场比赛就是有点战略性放弃的意思，结果没想到一波四连胜之后，紧接着一波这个四连败。
1: 对，
0: 然后回来应该是
1: 铁人，
0: 这个主场
1: 回来是客场输铁人，主场输重庆铜梁龙，然后客场又被新深圳新鹏程有那么个3-2。
0: 对，就是说这个四连胜之后，我的印象里就是
1: 四连败
0: 以后就赢了一场球，就是主场应该是赢了云南玉冠，结果那场比赛又伤了梅大无敌，可以说得不偿失啊。
1: 嗯，
0: 这个运气太差了，只能这么说了。另外这个米兰啊，他确实他这个打法比较激进，四连胜期间确实他这个打法赏心悦目，这个赢得了青岛球迷的心，就觉得这个米兰真是好教练。但是
1: 忘了这是一个保级队啊。
0: 对，这是马拉松啊，30轮比赛是一个马拉松，就是大家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普遍对于米兰的这个看法，就是他这个战术太耗球员了，就是每场比赛球员都要竭尽全力，都要燃尽自己。但是，这个本赛季的中超有一段时间赛程比较密集，就是那个赛程比较密集的那个阶段伤了不少球员，结果就是导致后面的阵容配置也不行了，所以说也是难负四连胜期间的这个之忧了。
1: 就某种程度说，中超这个比赛的强度太低。教练员如果是一味的提高强度，运动员常年的积累不够，这不是青岛海牛的问题，就北京国安当年施密特带的时候也这样，就头上半个赛季踢得风风火火，下半个赛季就整个的替补席全躺下来，就没有人了可用了，就中超球员不扛用，这是一个天下共知的一个点，因为我们整个的运动员的这个运动机能啊能力啊不足以上那么大强度，但其实每一支队伍、每一个球队、每一个队员都应该把那个强度保持到整个赛季，那才是个优秀的联赛，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平台，才不会挂队集训出去打 A 级赛的时候整体就是速率不够，对吧？
0: 对，
1: 就是大家常年混迹于一个低啊竞争力的联赛当中，就是拿工资嘛，就是打工拿工资。其实我们就今天不展开聊了，在这里面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如果海牛今天想做这种打法的话，一个是人员储备要够，另外呢之前的体能储备，对吧？那要是拉得非常满，对，拉得非常满。另外就是如果你打进攻型球队，一定心气儿不能散。这种对像你说观察比赛，这种打心气儿的球队打进攻的心气儿一散，很难再提起来。
0: 嗯，
1: 就某种程度一下给打回原形了。就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哈。那青岛其实是足球城，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西海岸目前这个分值还可以。他们在青岛市应该一个是在老城区有球场，一个是黄岛那边是吧？
0: 对，一个是在城阳区，一个是在这个西海岸新区啊。
1: 嗯，对。然后呢，其实代表青岛足球过往的历史的更多还是我们说海牛这支球队，在历史上其实也是非常辉煌，输送过很多的国脚。山东、青岛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足球运动员的。那现在怎么看？现在就是青岛这座足球城的足球普及啊、青训呐、啊，现在能不能短期之内再慢慢给这支我们中甲球队一些帮助，未来杀回来啊？
0: 这个青岛的足球氛围一直是非常浓厚，因为这个尤其是个青训这方面，我觉得搞得还是有声有色，包括校园足球，因为我孩子也踢球啊，我每天都带孩子去训练，然后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青岛这个足球的青训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 明年青岛海宁就有希望杀回来。包括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也谈，我感觉他这个赛季结束了以后肯定要下课。但是无论是他今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

0: 的表态，还是我从俱乐部方面得到的消息，就是俱乐部会想方设法的留住一些本赛季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球员。你像什么金永浩了，你像李苏达了，都是想把他们给留下来。包括青岛海牛的这个牛，这个梅大无敌，包括这个埃朱马，他们都是跟俱乐部签约两年，之前跟俱乐部打探的这个消息，就是俱乐部想让他把他们留下来去踢中甲，就是说下个赛季就俱乐部他们现在已经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打回来，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夜长梦多，你在中甲如果说待的时间久了，想打回来就比较难了。俱乐部的研判是今年降下去，一定要明年想方设法打回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因为青岛海牛本赛季的一些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进步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互联网上有这样的小球员，U17的孔兆雷啊，
0: 孔兆雷，
1: 但目前打不上。我问个实际问题哈，海牛现在的资金情况怎么样？
0: 资金情况肯定是这个私企啊。咱这个实话实说，资金情况在跟中超的这个大多数俱乐部相比，我觉得
1: 跟西海岸那个开发新区那边没法比，是吧？
0: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吧。这两家俱乐部都是这个私企老板去投资的，我觉得这边必须要给他们点赞，
1: 自掏腰包。
0: 跟一些中超的豪门俱乐部相比，我觉得，还是有差距。
1: 青岛西海岸之前连线的时候说不错，现在是也遇到一些困难吗？
0: 西海岸怎么说不是特别了解的，网上也是有一些传闻，但是西海岸现在这个成绩还是比较靠前，对，但是包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拿到亚冠的席位，这个本周日主场这个打比自己多两分的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全取三分的话，我觉得西海岸他真的可以去冲一冲亚冠的名额，因为这个上半程的时候客场就是赢了大连英博嘛，
1: 对，
0: 这个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坐拥主场之力也是有机会。
1: 先怎么安慰青岛球迷呢？就明年这个赛季，青岛球迷能看到中超和中甲两个中国顶级联赛，
0: 包括
1: 只能这么安慰大家。
0: 周一还有一个红狮 啊，
1: 都红狮。
0: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2009年的时候，还是2009年的时候，青岛曾经是有一个赛季是这样，一支中超球队，一支中甲球队，一支中乙球队。
1: 对，
0: 所以说下个赛季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赛季能看两场这个中超青岛德比，还有四场这个中超的齐鲁德比，是吧？跟山东泰山两队都去踢一踢，是吧？这个热度它不是说一个中超、一个中甲、一个中乙能够取代的。
1: 就是我们不要求那么齐，我们还是希望多看点中超，这是肯定是大实话啊。但是呢，如果安慰大家的话，明年真的挺齐的，就整个中国足球的最高级别三个联赛都能看到啊。
0: 明年就是希望海牛踢回来吧，只能这样。就是海牛上一次就是，那个赛会制的比赛，先拿了一个中乙冠军，又拿了一个中甲的亚军，但是赛会制的比赛，这个青岛球迷都是通过直播去看的比赛，所以说很多青岛球迷就认为说，这个大连英博为什么他球势这么好呢？他踢中甲那年，他是主客场制了已经是，所以说他踢中甲那年老是赢球，所以把球迷就吸引进球场了。
1: 不是这个也不能那么算，这个大连这个球势跟这个没太大关系，一个大连一个成都，包括未来有可能回来的陕西，这个都不考虑那些，那就是球势火爆，你知道吗？
0: 是，就希望下个赛季海牛吧，到了中甲，我们多赢球吧，赢上20多场，
1: 是，争取一个赛季就杀回来孙飞哈。
0: 对，必须的，借你吉言。
1: 好嘞，那感谢你的连线，辛苦，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馆房间内，林楠与显振江互相试探。林楠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显振江却点破林楠腰间。

0: 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显真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得蹊跷，两人彼此怀疑，却都没探出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2026年第9期《小说月报》，演播郭伟。
1: 那时候雨正下得紧，像是有说不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显镇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显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显镇江转而问道，林先生在哪里高就啊？林南答道，上海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显镇江说，我看不像，那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南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显镇江介绍给林南，林南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显镇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显镇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显镇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了，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南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啊，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南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2: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
3: 到他耳边说：“
2: 我会进山报告上级的，
3: 你放心。”
2: 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冼振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车子掉头，他狠狠地踩下油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又开始下了，仍然

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了悲哀。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始终笼罩在江南黄梅时节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南同志，也不知道林南是不是他的真名，冼振江向远方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它提醒我们，国泰民安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南、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曾隐没在雨夜中的名字终于可以被看见、被记住。这大概就是文学至于纪念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了。那么在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2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才是他真正的汉名呢？一本没人读的旧书又是怎样在几十年之后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下心系东方情。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一个研究达芬奇的文艺复兴学者，因为识服南宋罗汉画，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里，把北京的城墙一码一码量了一遍，测出4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里、45里的两种说法。他还走进紫禁城，让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当了一回摄影向导。可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印只有800册，几乎无人问津。不过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场。先说1926年，这一年喜龙人凭借《中国雕塑》一书谋到了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安稳日子。可他心里反倒不踏实了，有了这份差事，会不会就此中断对中国的研究呢？1929年3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绘画。采购的间隙，他重游故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开放为故宫博物院。可他嘴里却忍不住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则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1930年，喜隆人回到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的工作、顾问的差事、讲座的邀约之外，他挤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越做越大，最后变成两部大书，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喜隆人的书，当时的中国学人也很买账。对于中国早期绘画史，鲁迅就曾评价说，虽然很贵，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为了写后一部书《中国晚期绘画史》，1935年喜隆人第四次来到北平，这时的华北已经是山雨欲来，溥仪跑到东北当了傀儡，故宫的文物装箱南迁，北平城里风声鹤唳。穿过紫禁城三大殿，他为眼前的衰败感到痛惜，但北京的魅力并没有减。他这样写道，他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后来他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专门写道，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隆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隆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斗，瘦削而敏感，一身诗人的气质。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人介绍，一位21岁的年轻人开始协助喜隆人合校《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道东北，穿越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再转到彼得格勒、芬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来，才到喜隆人身边整整工作了两年的时间。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隆人记下来。喜隆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国的博物馆看中国画，让年轻人口碑眼界大开。这段师徒缘分是喜隆人给中国学界送的一份礼物。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龙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的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在艰难环境里，袁同礼仍不忘修书一封，可见友谊之深。不久，战火也烧到了欧洲，喜龙人把自己关进了写作里，写中国园林。回看那些在中国拍下的照片，被他当作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利丁厄岛上，他给自己造了一座东方花园，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檐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园林当中漫游的时光，对北京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失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月，瑞典承认新中国。5月9号，两国正式建交。瑞典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这扇门的打开，让古稀之年的喜龙人又能回到北京了。1954年，75岁的喜龙人第五次来到北京。出面接待他的是新中国美术史学科的奠基人王迅。王迅早年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计委员，对敦煌艺术造诣很深。两人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艺术，一个正在搭建新中国的美术史学科，非常谈得来，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这一回，喜龙人接触到大批新材料，麦积山的雕塑、炳灵寺的壁画都是从前难得一见的东西。他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里感慨，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有些甚至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得还好。1956年，喜龙人第六次来到北京，这一年他77岁。除了北京，五月里他还去了台湾，在台中的北沟库房外跟负责押运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了一张影。北沟是故宫文物渡海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照片里老人站在库房门前，身后是那些辗转了20多年的国宝，加上这一站，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他都看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里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两次新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下决心写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那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翰评价喜龙人说，
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没有学者能在广度上超过他。1966年，喜龙人在他的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2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

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他。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之后，他又郑重地把书交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人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回忆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年开工，2005年竣工。复建的重要依据里就有这本《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留下的记载和实测图。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只画了沿船，没画飞船，所以还要拿1937年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结构图来相互印证。可不管怎么说，80多年前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为这座角楼拍下的照片。在中国学术的脉络里，喜龙人的影响也很具体。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时就读过他的《中国雕塑》。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时，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的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园林的高雅风致，从山西、河北、甘肃的灰尘里感受雕塑和壁画的光辉。
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启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卷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叶公平透露，光是书信就有24箱，已扫描21箱，3860封通信，约5900张纸共置于众。里面有英文、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手写难辨的占了大半。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100年前那个远道而来的身影。从帝制的余晖到军阀的炮火，从故都的黄昏到新中国的早晨，40年里，启龙人6度来到北京，每一次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一次回望，人们都要回到这些图纸和照片当中，一座城的来路有迹可循。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歌声里的中国，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点亮对半。
1: 1979年，台湾民谣音乐人叶嘉修与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2: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潘安邦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是发自内心的有那种感觉。我要跟大家先说好啊，外婆的澎湖湾写的时候我没去过澎湖啊，完全是潘安邦怎么告诉我，他的外婆因为脚不好一定要拄根拐杖，可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外婆走路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一定要贴着潘安邦的手，让我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的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对的脚中间就多了一个拐杖。
0: 一边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1: 当天身在台北的潘安邦立刻给在澎湖的外婆打电话，把这首歌唱给她听。
3: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外婆的澎湖湾》。我立刻打长途电话清唱给我的外婆听，外婆在电话边边听边流泪，那时候她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1: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民歌王子。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安邦，很高兴能够和朋友们一起在这里共度团圆夜。
1: 1989年春节，潘安邦带着《外婆的澎湖湾》等三首歌曲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

0: 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把人带回故乡，带到久违的亲。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进学编剧战斗剧社创作的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也是句尽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曾经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在一个虚空的地带，宗喀巴也无法预测你到来的时间。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阚平，音乐郝维亚、傅文琪。三集，
2: 喂
3: 喂喂，我要找陈小凯同学。
4: 想爸爸了没有？
2: 没有。
3: 不会吧，爸爸可想你了。
2: 想我你就回来啊。
3: 爸爸还有工作，等忙完了我就回去。
2: 每次都说等忙完，你永远忙不完。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3: 哎，别挂，
4: 小凯，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现在宁波和天俊在搞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天俊的小朋友画了很多画要寄给宁波的小朋友。哎，我们小海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也画一幅，送给天俊的小朋友，好不好？
2: 不画。
4: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不喜欢天俊，天俊把你抢走了。
4: 小海，天俊没有抢走爸爸。
2: 反正你去了就不回来，跟抢走了有什么区别？我同学的爸爸天天都在家，就我的爸爸跑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说是去工作。我看你就是不想待在家里。
4: 爸爸怎么会不想待在家里呢？小海，爸爸做梦都想回去陪你和妈妈。
2: 做梦谁不会呀？你回来不就行了吗？
4: 爸爸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天俊之前也以为很快就能回宁波，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这里的小朋友有的跟你一样大，但他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要在风雪里走好几个小时。
2: 那他们为什么不坐车呢？
4: 因为没有路啊。
2: 怎么会没有路呢？宁波到处都有路了。
4: 小海，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你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长大，想象不到我们大西北还有一些地方很落后。我前几天去知河马乡的小学，看到牧民的孩子为了不走远路，中午就吃家里带来的硬邦邦的饼，他们就用火烤，或者拿开水泡一泡，这就是一顿午饭。哎，他们跟你一样小，跟你一样可爱，爸爸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2: 爸爸，你要赶紧帮他们把路修好，让他们能坐车上学，能回家吃饭。
4: 哎，小海交给的任务爸爸一定完成。
2: 等修好了路，你要赶紧回宁波。
4: 好，爸爸答应你。小海，是不是也要答应爸爸？
2: 嗯，我答应。
4: 好，小海真是太棒了。
2: 那我应该画什么呢？
4: 天俊的很多小朋友没见过大海，

0: 你熟悉的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汇。小海，你想想，如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啊？
1: 那我就画大海，画爸妈工作过的北龙岛。
0: 好啊。

0: 按照这次绘画交流活动的规则，两天的小朋友可以互相挑选画作留下当纪念。你的画在天骏大受欢迎，那老师就让你先挑吧。
1: 萧寒，你教那幅草原日出吧，你看看那画的多美啊！
2: 还挑那幅牦牛吧，那个牦牛画的好。
3: 张老师，我想要这幅。
0: 这幅，我想要这幅。啊，要不要选这幅？这幅颜色最好，小海，你确定吗？这幅画的颜色很深，看起来比较特别。要不你再看看这幅，草原彩虹，或者是这幅雪山下的帐篷，这颜色多鲜艳呐！我就喜欢这幅。这幅画，老师还真没看懂。这幅画老师还真没看懂。这是画的一幅，这是画了一个湖吗？湖水为什么被涂成了黑色？
4: 这是海，黑色的海。蒙古语叫哈拉淖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淖尔是湖泊的意思。哈拉淖尔就是黑色的湖泊，它是青海省的第二大湖泊，因为地处无人区的深处，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我爸爸说，哈拉湖就是西边的海。
5: 你阿爸说的对。
4: 哈拉湖就是我们西边的海，和你们东边的海不一样，但都很美。对，都很美。小海，真没想到啊，咱俩还算是老朋友了。
6: 哎呀，早知道当时画好一点了。
4: 这画的挺好的，当初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我就被吸引住了。透过这幅画，再想象大海是什么样子。
6: 我也透过你那幅画，在想象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我画的
4: 太抽象了，这次你来可得看个清楚。
6: 那必须的。哎，
4: 对了，我那幅画呢？你肯定早扔了吧？哎呀，
6: 什么呀？在我家里好好保存着呢。我爸不是说了吗？这是两地小朋友之间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的画就是见证。对。
4: 见证着宁波、天津两地的友谊，也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见证着我们长大。走，我带你亲眼看看那片黑色的海。
6: 好，走。
4: 阿佳，准备好了吗？
7: 好了，都准备好了。
4: 骑马去啊？不然呢？难道你走着去啊？会骑马吗？
6: 骑过几次。
4: 你敢自己骑吗？
6: 那当然敢了。
4: 那就行，上马。行吗？
6: 没问题，我爸教过我一点。你爸不
4: 是在青海吗？
6: 是，他会宁波的时间很少，教我的东西也很少。
4: 很忙吗？
6: 那今天我当教练，跟在我后面。不用，我不习惯跟随，我喜欢一马当先。快来呀！

0: 你没伤着吧？
1: 没事儿，怪我兴奋过头了。跟保元叔一样，忘了安全驾驶，不是，安全骑行。
0: 这算老实了吧？起来，八大叔跟在我后面。
1: 好的，卓玛教练。那是什么山啊？怪石嶙峋的，好奇特呀、啊！
0: 那是天峻石林，是远古的时候被海水侵蚀形成的。
1: 那我们能过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走。这就是十里的路口，再往前就进了天峻山。
1: 好安静啊！这里没有游客吗？
0: 很少，不过公路通车了，游客一定会多起来。
1: 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到此一游。
2: 天峻石林，我来了！
1: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鸟群休息了？
0: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到来。
1: 虽然没看到哈拉湖，但我已经见识了天峻的自然风光有多美。
0: 是啊。我一直在宣传天峻，你去搜我的号，叫天峻卓玛，我可有几十万粉丝呢。
1: 那得加我一个。
3: Hello， 宝子们，
1: 这么多视频啊！
0: 阿爸做的牦牛肉干，阿妈做的藏族酸奶，还有阿佳他们吹的古笛，做手工卡片，我都拍，偶尔也给粉丝们直播一下日照金山。
1: 哎，我也想看日照金山。
0: 那你得早起，你看，这是我最火的视频，拍的是我们家的小牦牛独自打喷嚏，200多万不放尿呢。
1: 你是掌握流量密码啊？
0: 这里到处都是流量密码，你看，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1: 我也要多拍，帮你们宣传天峻的美景。
0: 好啊。
1: 哎，卓玛，等你大学毕业了。你真的会回天峻吗？
0: 会呀、啊。
1: 不想着去大城市闯荡闯荡？
0: 嗯，也想过，但是我更想兑现自己的承诺。
1: 什么承诺？
0: 我答应过阿勇叔要回来建设家乡。
1: 又是他呀？他凭什么干涉别人的选择？
0: 阿勇叔没干涉，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很感激阿勇叔。
1: 为什么呀？
0: 那是我读初三的时候。
4: 阿勇书记，我懂法，反正我让卓玛读完9年义务教育了。
5: 阿佳，你听我说，卓玛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她继续读下去，咱们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
4: 前程？一个女娃子要啥前程？十几个字能把卖牛羊的钱算明白了就可以了。
5: 你这个想法太落后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女娃子怎么了？女娃子肯努力照样能长本事有出息啊。是不是因为他阿爸打工受伤，家里现在比较困难？
4: 还有书记，我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卓玛读高中需要钱，他阿爸做手术也需要钱，钱呢？再读下去还要多少钱？我供不起了。
5: 我来供。我跟我老婆讲了卓玛的情况，我老婆说，只要卓玛肯读书，从高中到大学，哪怕他读到博士，我们家都管到底。
4: 你说话。要算数呢？
5: 算数，绝对算数。我跟你们说，我正在联系宁波的爱心人士，准备建立一个助学基金，面向所有天峻县的贫困学生。只要我陈阿勇在天峻一天，就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还有，卓玛阿爸是同乡，我已经联系了律所，请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一定争取到应有的赔偿。 绝不能耽误了治疗。
4: 阿勇书记，你真是活菩萨，活菩萨呀！哎，卓玛，快给阿勇梳个头！哎，活菩萨，活菩萨！
0: 谢谢阿勇大叔的大恩大德。
5: 哎呀，哎，卓玛，卓玛，卓玛，哎，快起来，快起来！哎，不能跪，不能跪！哎，这可不是恩惠，这是投资，我们是在投资天俊的未来。
4: 阿勇叔，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您和阿姨，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厚望。
5: 卓玛，你记住，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报答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你茁壮成长，将来才有能力回报父母，回报家乡。阿勇叔送你八个字：勇往直前，回报家乡。
4: 我记住了。
0: 这些年我们县里出了不少大学生，有一半多是阿勇叔帮出来的。我们一放假回到天军，就会去找他汇报成绩，他就笑着跟我们说，看来当初的投资很成功，回报率不错嘛。小海，你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在想，对别人的孩子那么好，你对自己的孩子呢？
0: 小海，你说你爸爸很忙，很少陪在你身边，那你能理解他吗？实话实说，阿勇叔来天津六年，回宁波陪孩子时间一定很少。
1: 是
0: 啊，我要是他孩子，我也不高兴。我也怨他不在乎我。
1: 不，他在乎。我的意思是，他爱天津的草原，爱草原上的孩子，就像他爱宁波的大海，爱大海边的儿子一样。
0: 所以你能理解他？哎呀，要变天了，小海，高原上的雨很急也很大，前面就要进无人区了，你确定要去吗？
1: 去。
0: 为什么这么执着？
1: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0: 好，我护送到底，给披上雨衣。
1: 谢谢卓玛拉。
0: 那咱们就风雨无阻，
1: 快马加鞭，
0: 穿越无人区，
1: 直抵哈拉湖。驾
0: 驾驾
1: 驾。
0: 小海，扛得住吗？
1: 不行。
0: 握紧缰绳，身子前倾，别跟马较劲。
1: 卓玛，比风雨中的无人区更有一种苍凉感，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0: 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尽头。
1: 哎，你看这前面公路为什么在这里绕了一个大弯啊？直接穿过去不是更近吗？
0: 这我真不知道。
1: 哎，听，又是鼓笛声。
0: 奇怪，只会在这里吹鼓笛吗？
1: 至少说明无人区里不止我们两个人。
0: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出来的，我们过去看看。
1: 好。卓玛，你看前面好像立着什么东西，像一棵大树，还五颜六色的。
0: 那是经幡，五彩经幡，我们藏族人相信挂经幡可以祈福。
1: 这经幡旁边好像有个小木棚，吹鼓笛的人好像就在里面。
0: 走，去看看。
1: 哼。大叔。
0: 阿布。
6: 干啥？你们是来祈福的吧？
0: 阿布，我们是路过的，可以进来避避雨吗？
6: 不，可以，可以，快进来啊！进来吧，阿秀。
0: 别客气，小海，进来吧。
1: 啊，打扰老人家了。您鼓笛吹得真好。
6: 吹了大半辈子了，也就尽点爱好。
0: 阿布，您在这里为谁祈福啊？
6: 哦，今天。

0: 是公路最后一段通车吗？我要为所有参与帮助修建这条公路的人们祈福。这条公路对我们牧民来说太重要了。
1: 老人家，您住在这附近吗？这里不是无人区吗？
0: 无人区有牛羊啊，你们看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冬季草场，我在这儿放了一辈子的牛羊，我阿爸也是，我阿爸的阿爸也是。这片草甸啊，就是我们家的根。你知道这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处好吗？因为底下是几千年积下来的腐殖层，这些好东西啊，滋养着整片草场，牛羊都爱吃这里的草呢。
2: 难怪公路要拐个弯，绕开这一大片草甸呢。
1: 这条路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修呢？
0: 哦，因为难呐，海拔这么高，冻土又深，天气还寒冷，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施工，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之前计划了好几次，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困难停下了。这回啊，要不是阿勇书记坚持，这条路只怕还没修好呢。阿勇书记，这次修路是真的吗？
3: 真的，绝对是真的。您看，工程人员都到现场来勘测。多吉拉说：“您放心，修路的事儿这次一定能成。”
0: 哎呀，之前也勘测过好几次，最后都……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盼着修这里公路，到现在我的头发胡子都盼白喽。
3: 洛吉大叔，您放心，这次一定能实现您的愿望。现在专家们正在县委会议室开会，很快就会把工程方案定下来。
0: 好，那真是太好了。
3: 我电话。
0: 好。
3: 喂，喂，
4: 哎，
3: 哎，曹主任，专家讨论的怎么样了？我这边勘测完就赶回会议室。
4: 啊，阿勇书记，您不用往回赶了，专家们已经走了。
3: 走了？为什么？
4: 预算差的太多，专家们认为这路修不成。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把修路的事往后放一放。
3: 不能再拖了，经费缺口我不是正在想办法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能动摇信心呢？
4: 阿勇书记，您别着急，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但确实有多方面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也是
3: 有困难就是退缩的理由吗？只干容易的事，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修高原公路是造福于民，多难咱们都得干。请你转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我陈阿勇绝不放弃。
0: 阿勇书记，这路是不是又修不成了？
3: 洛基大叔，修不好这条路，我陈阿勇就对不起大家，我就不回宁波。我去找钱，去求人，挨个磕头，我也得把这件事情办成。
5: 张财政肯定支持你们修路，但只能拨出这么多钱，缺口多大我们不管，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6: 好，我的书记啊，我是工程师，不是魔术师，这公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他得要一米一米的修，来不得半点虚假呀。
5: 阿勇书记，我跟你不绕弯子了，高原施工难度本来就大，还要保护生态，这要再减预算可就真没办法了。
7: 宁波的援建资金可以申请，但审批需要一个过程。阿勇，你再等一等，我们会

0: 处理。
1: 刚才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表态了，这高原公路当然该修啊，但也不能不重视方方面面的困难。这如果说开工之后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或者是出现超支，那怎么办？停不停工？停多久？会不会烂尾？这谁能保证啊？阿勇书记，这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三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工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王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她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4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唐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她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唐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她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种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
4: 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甲骨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甲骨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串运回去。
4: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4: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心怡、孟庸的报道。
5: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

0: 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他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站房搬迁到了新站房。
3: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4: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5: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乌。
4: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翼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5: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翼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翼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4: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6: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4: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7: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4: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6: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4: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0000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2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北侧进站厅设6个安检通道，

0: 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3: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4: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6: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4: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7: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4: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5: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就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

0: 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3: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4: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6: 这个孩子应该都长了7、8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5: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6: 医院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5: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6: 在遗产继承方面，这个家庭呢不存在其他的争议，并且呢已经通过公证方式解决了遗产纠纷。基于这个家庭合意，这名女性的婆婆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 去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接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请求。
5: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7: 本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独处理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婚姻一方死亡而消灭。
5: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8: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怎么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种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种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悄然流行起来，用户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下单，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4: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0: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11: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的，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0: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的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3: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允许的问题，一个是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证形式。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再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由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3: 还有它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

0: 国庆假期结束，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有网友发现，假期刚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听歌的选择似乎都跟平时不太一样了，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2020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1: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1: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在客观上比如说某种心理指标上面也能够来体察到这些情绪，是这样吗？
1: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是会有一定的反应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会在紧张时出现心慌、心跳快，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0: 是，
1: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
0: 是，
1: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1: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的人实际上他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不生气不难过，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接纳我们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去妥善的去应对压力，能够和自己和他人来和谐的相处，然后有成效的工作，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一些价值，那这样是一种心理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比如说像喜怒哀乐，我们可能会认为像喜呀、像乐呀，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绪有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呢？
1: 实际上我们说情绪它本身是不分好坏的。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0: 嗯，
1: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0: 对，
1: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0: 嗯，
1: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的一个情绪，
0: 嗯，
1: 那可能提示的是我可能身边有一定的这个现实的一些威胁，一些不安全。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愤怒了，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
0: 嗯，
1: 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0: 嗯，
1: 啊，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
0: 嗯，

0: 等等。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很悲伤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反而很开心，哎，那你这个情绪本身有问题呢，这个好像就不太健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是你情绪反应要适度，对吧？你比如说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0: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1: 对，
0: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1: 嗯，
0: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1: 嗯，
0: 该悲伤我就悲伤，
1: 没错，
0: 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1: 是，
0: 就是不可以的，
1: 对 对,
0: 对。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1: 嗯，
0: 另外很重要，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这都是它去我们来去判断我的情绪是否适度的重要的维度。
1: 其实我们比如说对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讲啊，平时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0: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啊，有几种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
1: 嗯，
0: 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
1: 嗯，
0: 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时间，就是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情绪持续超过两周，比如情绪很低落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1: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反应。比如说我正常的，比如说情绪波动有一点心慌，然后很轻微就过去了，偶尔失眠也没有关系，不耽误我的上班啊、上学啊这些。但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嗯，
0: 对。那么另外， 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哎，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了，
1: 嗯
0: 啊，或者我参照这个身边的人，觉得哎，好像我们的状态差异很大，
1: 嗯
0: 啊，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1: 嗯嗯
0: 啊，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功能影响哈，就是我是否因为这些情绪出现了回避社交。啊，无法出门，然后依赖酒精或者药物等等，
1: 嗯，
0: 啊，有这些基本问题，那么也可能是说，哎，我们需要一个更专业的一个帮助。
1: 嗯嗯，所以说自己情绪的状态是不是健康这个事情啊，其实自己也是可以做出评估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锻炼锻炼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情绪健康，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啊，这个当然是可以有的。
1: 嗯
0: 嗯，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啊。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日常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低成本的可以持续的一些微小的习惯，就很有利于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
1: 嗯，
0: 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几分钟就能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正念呼吸法，
1: 嗯
0: 啊，正念呼吸10分钟，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专注于呼吸，
1: 嗯
0: 啊，然后去放松身体啊，然后可以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啊，
1: 嗯，
0: 啊，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甚至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舒缓的音乐哈，
1: 嗯，
0: 然后去专注于呼吸，当我们的走神的时候就把注意力温和的拉回来，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练习对我们的缓解焦虑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嗯嗯
0: 嗯
1: 嗯，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啊，尤其。其实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从专业的视角上来看，就是人工智能它能给你提供的这些情绪价值，给你提供的这些疏导也好，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嗯，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
1: 嗯，
0: 好，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准确的无条件的语言的回应啊，来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是，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嗯嗯嗯，比如说在深夜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你就是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 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1: 是
0: 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聊。
1: 对对。
0: 然后它也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结构化的一些回应哈，能够帮我们梳理一些问题，确实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1: 对。
0: 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同时它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1: 嗯。
0: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1: 是的，
0: 啊，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1: 嗯，
0: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试弄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忠言逆耳利于行，是吧？
1: 哎，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嗯嗯，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啊也好，去道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向面对生活、面对情绪的一个方式。你可能想，哦，那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一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0: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啊，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那么研究发现啊，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就是正相关的，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1: 嗯
0: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1: 嗯，
0: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也是我们去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包括培养孩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方面，就是因为

0: 不评判你啊，永远顺着你。但是这种互动啊，对，比如说儿童青少年时期，刚才我们也说到，鼓励是有利于成长的。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相，你可能需要去面对，这个之间的度怎么去把握呢？
1: 那么我们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最佳挫折，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机制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一定是有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压力等等。
0: 是的。
1: 所以如果环境当中缺失了这个最佳挫折如果永远完美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这种零摩擦恰好是。就是它会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
0: 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就是我把 AI 当作一个工具来用，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比如说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那我让它去来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我很差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有其他可能吗？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那你可能领导比如说他有其他的原因有可能批评你了，比如说正好他其实是看中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对吧？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那这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

0: 5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啊，其实他都是可以做到的。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啊，包括我通过他去查询一些心理学的知识，那这些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
1: 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儿每天抱着 AI 在玩儿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哎，很自豪。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如果孩子经常跟 AI 聊天的话，他可能会失去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那么。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反思和思考的就是，可能这个孩子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他是缺少这种表达的通道的。所以我们要去好奇，不要去直接评判。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他抱着手机、平板等等，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那我们在理解了之后，如果和孩子在现实中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和孩子去商定，比如说我们建立一个边界，
1: 没
0: 啊，
1: 错，
0: 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使用的时间场景，那一般来讲啊，我们的孩子就是，他的情绪啊有充分的空间啊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啊去尝试配合的。
1: 所以这个其实解答了很多家长朋友还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就是自己家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输得有有赌也得有输，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这个是家长们需要去思考的，包括您刚才提到那个事情也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孩子经常，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事情喜欢跟 AI 聊天，这个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这个家庭阴影里等等等等啊，你就发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成年了，这个孩子可能，说实话，原生家庭离你的生活已经都很远了，那他对你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吗？这个事儿我们怎么理解呢？
0: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一个这个宽松、理解、支持的这样一个氛围哈，不是那 啊专制的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他的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啊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啊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啊。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啊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成年之后的这种性格和关系等等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0: 嗯，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可能他也没有更合适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吧啊。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理解，哎，我的来时路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些行为模式啊，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哎，我就这样做了啊，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哎，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也在做？那有可能是我们既往形成的这种行为的一个模板哈，啊。但是我们理解之后，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啊。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个体，他如果原生家庭环境不好，他本身能量很弱啊，情绪很不好，心理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那他就有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啊，比如说出责任，就是哎，我把就是说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啊，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啊。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得到的同时呢，其实那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个行动权啊，他只是暂时的处在一个舒适区。
1: 所以所谓的好处包括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啊可以被理解了，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0: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他的过程啊，本身也会是一个就是我们去倾听和共情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在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在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打压等等，哎，他发现

0: 力量，啊，去塑造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自己慢慢的走出来。
1: 嗯，无论自己正处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哈，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0: 嗯，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这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时候对方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啊，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了回家了还催婚，那我可以去观察和表达和描述这个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啊，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节奏，可能我还只是没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哈，有合适的人我可以去结婚啊，然后再表达我的请求啊，就是如果你担心我不结婚这个事情啊，那能不能你也直接说啊，我有点担心你啊，而不是只是拿我来和其他人来比较啊。那这是一个四步法，可能是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调节自己情绪的方式哈，您甚至非常给出了特别具体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0: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些情绪的一个程度，然后它的影响啊，以及它持续的时间是否影响非常大啊。比如说我已经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出现一些伤害自己的念头，然后我的睡眠紊乱啊，然后产生一些对酒精或者药物的过度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出现一些这个幻觉啊等等更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啊，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
1: 您说到这个有一些依赖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自己在买之后，哎，这个好像心情就很开心哈，但是呢大家也会发现就是经常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买的刺激啊就很短暂。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你买到手了之后，你甚至刚把这个快递包装给打开，哎，好像这个心情就也没有那么的好了。您会有哪些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0: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

0: 也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提了，包括我们可以把不开心的东西写下来，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或者见见面，来去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做一些微小但是比较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把我一个桌子整理一下，啊，一个抽屉整理一下，我去浇一下花，我来做一顿饭，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啊，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是的，
0: 啊，那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来替代买。
1: 对，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立荣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美丽越飞越好，这大鸟带来飞效也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斯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斯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之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介绍。
14: 同为呼吸道相关传染病，鼠疫与本次研究所通报的不明原因肺炎风险和早期症状有哪些差异呢？
15: 首先说鼠疫呢，是我们一个古老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为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咳嗽、胸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传染病。但是过去的大家对它的印象，因为过去呢它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有了完善的防控体系，有了检测的手段，有了隔离措施，有了抗生素治疗，它的威胁已经大大的降低了。那不明原因肺炎呢，它的范围就比较广，那也可能是致病率它的致死率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广。那我们涉及到公共卫生的，其实指的是致病性比较强、传染性比较强的这种不明原因的肺炎。所以在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接人员都要采取隔离监测。所以这两个它的从意义上来说，不能说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这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14: 鼠疫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
15: 鼠疫呢，它是叫自然疫源性疾病，它平时呢主要是存在野生动物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塔呀、啊、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
16: 做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

0: 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售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1: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2: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1: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新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新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新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3: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埋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 10% 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1: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4: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那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1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9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4: 全球央行一年买

0: 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1/1000，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啊，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那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0: 那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讲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0: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 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8: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4: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8: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4: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9: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要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4: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9: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 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2: 真的好，大大飞行就很棒，
1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3: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 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18: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9: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你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五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8: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9: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8: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19: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效果，因为他都是临时的。
18: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20: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8: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的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的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21: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接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8: 但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22: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8: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3: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AI 面试的这个工具 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8: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21: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8: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23: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4: And here's the basic game.
6: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4: American workers.
5: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

0: 偏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他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他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的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1: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2: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3: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1: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0: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诉讼、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0: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才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2: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0: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2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

0: 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位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遍。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0: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0: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在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光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那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的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的呢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问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 多则数千。

0: 千美都能在白荣坚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坚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坚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了，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坚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坚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也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坚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 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
3: 力。你倒像是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仙真江仰头大笑，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透了的空气，此时竟然显得凝重如石块，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停滞着，也碰撞着。他们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南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也觉得这个来自76号的特务似乎有些什么地方不对。但现在他们都是心急如焚的，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道，计算着煎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苟敬义叫舅舅，因此苟连长把远房外甥安排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找个机会偷偷地塞给他点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异类。自从那次苟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 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

突然，不太懂忍辱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混沌老汉是真正的读书人。他原来是韩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做一件老汉说的大事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韩大柱几次冲动地想把冼振江掀到沟里，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计划是更重要的，警告自己这次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业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苟敬义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枪毙了。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你自己注意吧。这番话在韩大柱耳朵里断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更显深邃。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敬义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混沌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他就是断线的风筝，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但他却毫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大事了。他知道日本人正紧锣密鼓地准备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混沌老汉是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连鱼也是。他只恍惚觉得有一匹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在他的身后。马上的人跳下来的时候，那马打了一个响鼻，四个蹄子在石板路咯咯地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地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
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地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地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冼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冼振江心里一动，转身回到旅馆门厅，果然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冼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预感到他的突然出现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憨憨紧促追问：“有申报吗？”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憨把冼振江介绍给林楠，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冼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憨憨和冼振江对视一眼说道：“恐怕办不到了，刚刚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冼振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你恐怕不能再回去了，你显然已经暴露，鲶鱼的死就是信号。”林楠焦急地说：“可是我不能不进山，我手里有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是山上的内奸的情况，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楠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开始计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的位，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啊，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小林一郎已经提前发动清剿，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

0: 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1: 显镇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显镇江说：怎么会？要来封疆，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显镇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显镇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

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精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显镇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显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显镇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显镇江一条信息，他父亲显镇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憨憨还说，山里很想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里来，工作正在进行中。而韩大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则是这个馄饨帮的头目。显镇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显镇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他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可能和任何人有横向联系。但是对这个小兵多看几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狗精一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摆个修理自行车的摊子糊口。昨晚临出发时的不满，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显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显镇江的脑子里串成了一条线，使显镇江猜测出这个小伙子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显镇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显镇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那家伙真是韩大柱，就冲他的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南又向显镇江伸出了手，谢谢你。显镇江握住了那只仍然

0: 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南叮嘱道。何鬼子大叫道，你要小心。仙真江说，我知道，你也要保重，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南不再说什么，只把那只勃朗宁手枪塞到了仙真江手里，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南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显镇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向着村口走去。四下是寂静的，仿佛全村人都已经转移，村子是空荡荡的，连条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仙真江判断着敌人的距离，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远远的，仙真江看见那辆车了，车已熄火，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仙真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的身影在微微的晨光里可以辨认出，果然是韩大柱。仙真江警惕的四顾，没有人，只有风吹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仙真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南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仙真江收回思绪，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仙真江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仙真江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悚然一惊，看来这个年轻人刚刚经历了枪林弹雨。仙真江使劲摇动着韩大柱，呼唤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镇江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经没有了力气。他看看显镇江， 仙真江也看看他。仙真江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一下，努力地抬起手指着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就把这一车东西送进山去。仙真江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
1: 演绎，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比埃尔一样上了日本军特的黑名单，便只有徒唤奈何地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再接着是她的惨叫声，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病房门被一脚踹开，闯入一名日本兵。那日本兵在门旁持枪立正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于是进入一名日本军官，看去与高鹏举是同龄人，挎洋刀，穿皮靴，戴白手套。
2: 高鹏举放开圣比埃尔的手，霍地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实际上，他内心里不但有惊慌，也有愤怒。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完全是装出来的。同时也有几分疑惑，他估计对方绝不会是冲他来的，自存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比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他委实不明白，不理解，一时发懵，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1: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左手托右肘，右手成拳撑下巴，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叉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像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做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2: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比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眼睛。由于眼窝深陷，他那双眼睛显得特别大，眼神充满不安。高鹏举看出来了，那是回光返照，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之危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与不危之分呢？翻译用日语向那军官介绍高鹏举，日语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旗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一次见到过。

0: 他们对他一向彬彬有礼，这使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下。
1: 那军曹平出一臂，看似轻拨了一下，实则暗力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0: 高先生是皇军的朋友，满洲话是我的第二语言，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1: 翻译便尴尬地笑，善不搭地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对方的摆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0: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明白。”
1: 高鹏举终于开口说话，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0: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1: 对方的摆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比埃尔命令：“
0: 使他老实点。”
1: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比埃尔的腿和胳膊。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0: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1: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莲花指的手势将西仰照从圣比埃尔的脸上取下。圣比埃尔的腿臂已被按住，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0: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此前会作何想法？
1: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谈何容易。

0: 高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4集。
5: 2月18日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过赤水河。19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前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前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新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叫把市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兵分几路，正面攻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前军阵地的后面。魏新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个卫兵率先逃离，结果引发了前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前军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胡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令元从重担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红军的火网。许书记官后来回忆说，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此刻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红一军团扫清了前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南面急进。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差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壮极疲弊，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自有回窜入前模样。我军已集歼该匪于叙令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北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前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先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急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 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20000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2月21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命川军、国军骑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灭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密匪进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西水一线，协同前军毒匪北窜。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于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而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随署主任。这个任命是一直受到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21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

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尤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王家烈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贵州了。这一消息瞬间就让所有的来客逃得无影无踪。王家烈独自一个人呆坐良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的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村里，召集了军事会议。几近绝望的王家烈在会上对何之仲、百辉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区域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盘，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贵身？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贵身？老子是怎么定义贵身的呢？在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小政事一定要亲力亲为，日夜忧虑叹息，生怕辜负刘备的重托。

他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说，过分的吝惜必定会造成巨大的耗费，丰厚的储藏必然会招致惨重的损失。这里损失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健康与安宁。然而，老子的智慧充满了辩证的色彩，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我还有什么祸患呢？这岂不是很矛盾？一边要贵身，一边又要无身。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而是消解那个过度关注自我、斤斤计较得失的小我。老子在第7章中揭示了这其中的玄妙之处：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废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在众人中领先，将自己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的生存。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自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无身而贵身的至高境界的鲜活体现。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是天下人都有饱饭吃。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不在乎头衔的高低，不追求生活奢华，他的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身心在热爱的事业中获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实践这种贵身的爱己之道呢？给大家3个建议。首先，要按时作息，遵循天道。老子在第29章中说：是以圣人去慎，去奢，去泰。这个慎就是欺人太甚的慎，奢就是奢侈的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就是要去除极端、过度、奢侈的行为。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放弃一时的快感。其次，要远离消耗，守护心神，就是淡兮其若海。这个淡就是恬淡的淡。老子形容得道之人的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
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内心宁静与生命自由。再次，要善设身者主动经营，就是陋行不欲似虎。似虎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四到六这个阶段，你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白瓣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了。就像我们开始我们的那个体检报告所报的0.6×0.5×0.5×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白瓣的4B4C或者5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3: 但是活检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4: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给它局部麻醉，打了麻药之后，然后切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大概也就3-5毫米，用这样的一个旋切刀，然后呢在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旋切刀，它有一个负压的一个装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

0: 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白色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旋切刀，那个黑色的呢就是那个结节，它在这个通过一刀一刀旋切之后，那个黑色的结节呢它在变小，就等于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4: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威，
7: 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子划破，鲜血直流。
4: 时任中央军委纵队副政委的邓发，曾化名杨定华，写下《雪山草地行军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雪山草地征程。对于翻雪山的极致绝境，

0: 邓发在书中这样写道：雪线之上，寒风呼啸，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般的戒律，上山不准坐，不准停，不准睡，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在长征日记中也记录下了翻越雪山的艰难经历。
1: 他说，那几天部队主要靠包谷充饥，营养严重的不足，快要抵达山顶的时候，许多战士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简易的拐杖艰难的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看到一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的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十几名战友永远的留在了雪山之上。
0: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征服雪山绝境的人间奇迹。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中央反复研判战略方向，东出四川有敌军的重兵把守，前途凶险，西进青海、新疆，地广人稀，很难生存发展，唯有北上穿越松潘草地，虽然自然环境恶劣，但敌军兵力空虚，能够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0: 1935年8月21日，正是夏季多雨的时节，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的还有饥饿，断粮后的红军战士煮皮带、啃草根、尝野菜，不少人误食毒草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0: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8月，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7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右路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0: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罗达地区挥师北上，向着甘肃南部的腊子口进发。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

0: 峭壁，谷底辣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辣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起正面冲锋，可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始终无法逼近桥头。但是如果红军拿不下辣子口，要么被迫掉头南下重走雪山草地，要么就会被国民党追兵赶上，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0: 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制定了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夜色如墨，山风呼啸，峡谷崖壁上湿滑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辣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2: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睛很大，因为他入伍没有名字，被战友亲切地唤作云贵川。云贵川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猛地向上一窜，像是猴子一样登了上去。过了一阵功夫，他把用一条绑腿做成绳索系在大树上垂下来，让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攻克了辣子口。
0: 辣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辣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必胜的信念，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一座英勇无畏、所向披靡的不朽丰碑。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还会遇到无数的娄山关、辣子口需要征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我们一定要以红军前辈们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敢于直面挑战，勇于攻坚克难，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辉业绩。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3集《突破天险》，总监制何新宇。

0: 小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四集《转战八省》，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这款香茶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2: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须弋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做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汪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二零二。

0: 200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精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以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了，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了。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9: 你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就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简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

0: 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九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九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3: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0: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0: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

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蒙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蒙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1: 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2: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玛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1: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2声巨大的爆炸声。
1: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0: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3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2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雅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3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 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这样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这样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他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不明确。
0: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九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8: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流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9: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4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0: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因为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起来的。
1: 长征地理名片，
2: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吴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桥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1: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她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0: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1: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0: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1: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岸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3: 我喊在江面上通行进，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4: 厉害呀！
1: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3: 好，上船，
4: 上船。
1: 6条木船，人歇船不歇，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万余名红军将士冲破浪涛，横渡金沙江，没有落下一人一马。

0: 所伤，一兵一卒。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制落水洞旁。
1: 先要搜查，推开两位，到第三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搜查，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而跳下，英勇就义。
0: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王福英悲痛万分，此后他常常独自上山对着幽深洞口祭奠。有了儿子白品柱以后，上山的身影就多了个年幼的娃娃。1957年，王福英把守护英烈的嘱托郑重交到儿子手上，此后每年清明春节，白品柱都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1: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0: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2022年，红军洞遗址完成系统性考古发掘，共出土671块烈士遗骨。2023年5月6日，21位红军烈士在牺牲88周年的日子，终于离开冰冷的深渊，迁葬新陵园。
1: 那么在打造这个陵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经常来看他们，到底是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红军烈士的如同为纲吧，打造这样一个陵园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0: 退休后，白品柱翻山越岭寻访亲历者的后代，远赴各地档案馆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从头讲到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1: 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本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讲下去。
0: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2: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0: 金沙江水通过乌东德水电站，化作电流，源源不断送往粤港澳大湾区。昔日船工们一桨一桨托举红军横渡天险，今天这江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3: 你看环境各方面都比在那边好，每家每户那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0: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 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曾经卡住的车难出的货都逐渐疏通了。
4: 当时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自从我们那个乌东德电站建设好以后，也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县城。
0: 陆劝县把本地资源细细盘算，土地种什么，工厂加工什么，产品卖往哪里，都顺着脚下的土地来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群众常年有岗位。产业和就业像两只手一起把日子往上拖，移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4: 之前我们务工几乎都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务工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照顾我们的孩子。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角平渡镇，地处角平渡的北边。
0: 从前的角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成功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不息的讲述，91年前那些纵身一跃的身影才没有消失在岁月里，而是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红军洞的悲壮，角平渡的传奇，就这样被一代代人轻轻捧着传递下去。山河沧桑换了人间，金沙水拍暖流云崖，流淌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伟大长征精神和军民之间患难与共的雨水深情，始终生生不息，永不褪色。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简单理解，就是让地方多出一块能按规定使用的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8: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是近年来较常使用到的增量政策工具。从规模来看，本次安排较去年增加500亿元，是近年来四季度结存限额盘活力度的又一次加码。那么5500亿元资金将用到哪里，又将如何提振经济为民生兜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9: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10: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呢8万块钱，那相当于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额度。我们国家对于政府债务的管理采用的是限额管理和余额管理的一个方式，限额是你最高举债的一个限度，那么这中间的一个空间呢，我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事实上这些年利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是我们这些年一贯的一个做法。
9: 今年安排5500亿元结存限额的使用，既是延续过往的经验做法，也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推出的增量政策。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 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了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现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预期呢，对下半年呢宏观经济的企稳提升呢，会有积极的助力。
9: 罗志恒表示，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能够较好保障地方尤其是区县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积极性。
10: 我们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释放了企业去增加投资的一个积极性。第二一个呢，地方政府尤其是区县政府拿到这个资金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力度去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那么这就可以释放居民消费的一个积极性。第三一个呢，地方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财力之后，化债的压力相对而言有一些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9: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张网，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作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有很重要的一作用。
9: 财政部表示，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许建民《求索云天，便气象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2: 认真观察周围的世界，理解其中的物理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把你的认识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科研工程。
6: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作为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参与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促成我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他带领团队攻克静止气象卫星云图高精度定位等关键技术，推动风云气象卫星成为气象预报预测、应对气候变化、助力防灾减灾的重要手段，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奖项。
8: 19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狂风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空中侦察也难以窥见火场全貌，护火指挥陷入极大被动。时任气象卫星中心主任的许建民接到求援，立刻组织技术人员研判火情。彼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恰逢美国诺阿10极轨卫星飞越东北林区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 南北纵深达80公里。徐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要立即汇报。
12: 我们这个云图拿出来，把不同的波长的辐射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这样呢

0: 火看起来是红的，焰看起来是蓝的，轴看起来是绿的，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1: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能不能借助电视播出渠道把图传到现场去。
0: 当时相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李鹏是副总理，批准用在电视里面播下去。
1: 当晚，记录着火场实况的卫星云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画面里，全国民众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规模、火势走向，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0: 这火烧了二十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播了二十几天，
1: 历经二十多个日夜艰苦鏖战，大兴安岭山火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这一次观测靠的是国外过境卫星，倘若未来再遇上危急时刻，数据一旦断供，我们便束手无策。
0: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有自己资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对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少时在书院时立下的家国初心，许建民始终未忘。
0: 我上小学就在无锡东林书院里面，东林书院有个名联叫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吧，风声雨声读书声，客观存在的，我看见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以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贡献，这个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真的了解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为国家做事情。
1: 1960年，许建民考入南京大学气象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洲对他影响最为深远。比如什么是真正的科研，
0: 如果这件事情人家已经做过了，你重复一遍，这不是你的，只有你在全世界第一个做对，你把它写出来发表了，这才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指导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0: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云图的全貌都看见了，当然清楚了。
1: 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有线通信尽数中断，黄河以南铁路交通全面瘫痪。
0: 这对国家来讲是要命的事情。于是，这总理就找了司机部、车机部、邮电部、军队的、气象的一起商量该怎么办。我们气象局的人就拿了那个美国卫星经过中国的时候发下来的那个自动图像传输的卫星云图给周总理看，周总理就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
1: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担沉沉压在许建民肩头。
0: 当时我对卫星气象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检验卫星产品效能，推动卫星数据应用于火情、洪涝等灾害监测。

0: 二号轨道高度36000公里，36000公里什么概念？一号的40倍。
1: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徐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云图动画抖动，这样无法精准判定云图位置，难以锁定降雨落区。
0: 你这个云本来在上海，你一抖动以后它走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些做的人觉得难得不得了，就是做不通。
1: 徐建民下定决心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带领团队重新拾起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从头验算卫星定位公式，开启漫长攻坚。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0: 要把这方面的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推公式，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干活，干到半夜里头1点多钟。这几个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干呐。
1: 攻关路上，迷茫与煎熬如影随形，但徐建民始终笃定，依靠数学手段破解技术难题，方向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师的陆峰回忆，
2: 在重大技术问题没有突破之前，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既然是这么说，这个板凳要做10年冷，如果你一夜之间做出来了，这说明没有难度。你做不出来，你首先要判断这项工作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错误，你就下定决心做吧，迟早能做得出来。
1: 科研疲惫的间隙，徐建民常会播放巴赫的曲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世间复杂难题拆解之后，底层逻辑往往简单清晰。
0: 也就是像我老师跟我说的一样，就是看清楚方向，很客观地来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1: A4 纸5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徐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难题被彻底攻克。
0: 我到国际会议上去开会，把云图拿出去，我们3个月的云图纹丝不漏，非常顺溜。那我们就是把这些非常新的事情做好。
1: 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程来访，参观风云二号卫星云图业务系统。屏幕之上，预报地理网格铺开，接入实时卫星图像，卫星实拍海陆边界与预设网格精准重合。
0: 他回去以后就在 NASA 的网站上写了许多话，高度评价我们。后来他们到2017年就把这做好了，做了12年。
1: 攻克图像抖动难关之后，徐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23颗风云气象卫星，10颗在轨运行，构建起覆盖地球静止轨道、太阳同步轨道和倾斜轨道的卫星组网观测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提供坚定支撑。不仅如此，风云气象卫星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个国家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寻常百姓借助智能手机、电脑，随时可以查看风云气象卫星监测的云图和遥感产品。2026年6月24日，瑞士日内瓦，徐建民站上世界气象组织领奖台，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是全球气象领域的最高荣誉，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
0: 这件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功能。

0: 了。这气象卫星系统非常非常大，那么多人干的活，才有了今天气象卫星的现状。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为国家的气象观测、全球资料、为防灾减灾提供服务。
1: 许建民将全部奖金捐赠，由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0: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了。
1: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无数次攻坚克难、躬身实践中，摸索出属于中国的卫星气象自主创新之路。一幅幅云图镌刻他求索的足迹，也记录着他叩问风云的漫漫征途。
0: 多读文献，多看资料，多做具体工作，使得你自己能力有提高，使得你的工作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李思墨。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许先生的身影很好辨认，脊背微驼，步履却依旧轻快，一只浅褐色条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人员都会停下脚步向他高声问好。采访中最触动我的是许先生那份以化为本能的观察习惯。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近十年的资料按日期有序留存，条理分明，就连旁人眼中转瞬即逝的云天景致，在他心中都是珍贵的科研线索。相机常年收在随身小包里，坐飞机出行时会凑近舷窗记录云的形态，航班一落地就立刻拿出照片和云图比对研判。对于许先生而言，科研从不局限于实验室与办公桌，市井街巷、万米长空、目之所及，皆是科学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2: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球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6: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来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7: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
8: 点击拍照，然后就能拍，拍完以后就能生成，是吧？
9: 对，是的，
8: 没有任何的那个协议同意之类的。
9: 对对，是的。
8: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完就没了？
9: 肯定是会有存档的，但是就是咱们会定期。

0: 你会定期去导出在本地的文件夹里面。
1: 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2: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1: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3: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他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1: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举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3: 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的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境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1: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陈文还对中国之声表示，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大量同类业务，为推动企业实现全面整改，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同步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3: 因为这个企业它本身的这个整改意愿也比较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磋商的方式达成了一个整改的协议，要求他承担比如删除数据、修改隐私政策、增加注销功能等这些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那么目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整改完善。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生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4: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注重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1: 李怀生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4: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3: 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一旦泄露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 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三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零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今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另外，上海申花将主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结束，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